0: 年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1: 大家注意了，角雕来了。
2: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3: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4: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0: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3: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0: 不，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3: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
0: 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4: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0: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
3: 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0: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3: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2: 小敏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5: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2: 还行吧，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6: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1: 我们得过去救他。
2: 你别碰他。
4: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0: 不好，快停下！
5: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0: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5: 什么东西？
0: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5: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0: 帕尼，
5: 兔兔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4: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0: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他们。
4: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7: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1: 我们得救了，
0: 太棒了。
4: 还是算了吧。
0: 华德，不，
3: 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1: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2: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
0: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
5: 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3: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0: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2: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0: 哦耶，看我的。
1: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8: 再见，海底小纵队。
5: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
13: 大黑雨燕。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啊，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5: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6: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5: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6: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5: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6: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4: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6: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5: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6: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5: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6: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5: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称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7: 这是什么东西？哦，
8: 阿方索。哦，
7: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哇，这是我做的？
6: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
8: 啊，谢谢。
7: 对不起，爸爸。
8: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得过头了。
6: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5: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7: 这里有。
6: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7: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8: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5: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8: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
6: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8: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6: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
5: 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
8: 的确是，我们黄称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

0: 附近有皇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
1: 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2: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
3: 哦，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皇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1: 阿方索，
4: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1: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2: 哦，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1: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
2: 也许是隐形的皇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皇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小美洲虎吗？
0: 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皇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他们给我送上门来。
2: 小心。跳起来，安里克！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
4: 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
3: 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
4: 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一条巨蛇。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
3: 是皇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
4: 阿方索，等等。
3: 这里的水真烫啊。
0: 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
4: 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2: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4: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这是阿方索，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
5: 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
6: 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
2: 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7: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就算你们及时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开进沸腾的河流里。
5: 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1: 坚持住啊，方索，我们来了。
4: 呱唧，等等，兔兔兔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
2: 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1: 阿方索，
0: 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1: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0: 试试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1: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2: 成功了。
3: 我的爪子。
4: 队长。
1: 哦嘿，伙计们，
5: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昌柳猴，队长。
6: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5: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3: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5: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3: 味道真不错。
1: 这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2: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0: 真的吗？太好了！
4: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1: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5: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4: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5: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4: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5: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6: 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4: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6: 哎，离我远点
7: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
6: 不！
7: 啊，谢了，我的朋友。
4: 哇，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儿。
6: 啊，真倒霉！
4: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

0: 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1: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0: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1: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2: 而是给我的。
1: 没错。
2: 好吃，谢谢你。
1: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0: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3: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1: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他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3: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0: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它们的食物吃。
6: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它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7: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4: 好的，挂机，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7: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8: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7: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1: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2: 我还是肚子饿。
0: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1: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8: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7: 太谢谢了，伙计们。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9: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1: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9: 我本事大着呢。
1: 别追我了，坏蛋。
7: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9: 真是感谢你辛苦地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7: 嘿，把鱼还回来。
0: 呱唧，小心。你没受伤吧，呱唧？
7: 没事的，伙计。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
9: 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7: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0: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7: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0: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7: 那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0: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哈哈，
9: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

0: 持住，伙计，豆饼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1: 啊，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0: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1: 好家伙！哦，
2: 好，谢谢爸爸。
3: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哼，
0: 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4: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0: 好主意，伙计。
1: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0: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1: 又见面了。
3: 他在那里。
1: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
5: 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0: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3: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他的羽毛，他可能会淹死。
0: 也就是说，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3: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0: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3: 今天就可以了。
0: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3: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1: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1: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0: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3: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0: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3: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6: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1: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2: 好吃。
4: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3: 不用客气，鲍比，
0: 再见。
3: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7: 呱唧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3: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军舰鸟。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2: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好，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2: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此生难保吧。
1: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2: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1: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1: 大队长，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2: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林飞，
3: 李队长，坐。
4: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5: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王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3: 没人性的畜生！
2: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6: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下次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3: 李队长，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2: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4: 大哥，
1: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2: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李太尉，你们李大队长呢？
2: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1: 他们说去哪儿吗？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2: 出去吧。
1: 是。
3: 潇洒，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4: 没事吧，大哥？
3: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4: 可不是。
3: 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4: 我也怕。
3: 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着程瑶，咱还怕啥？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 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答应不得。
4: 我明白，大哥，您就放心吧。
3: 赶紧回去吧。

0: 廷尉，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1: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0: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0: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3: 大队长，
4: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5: 他来找我干什么？
4: 不知道。
5: 你怎么跟他说的？
4: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5: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3: 是。
6: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5: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6: 是。
7: 少佐，您找我。
3: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7: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3: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8: 来，
3: 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7: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7: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3: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7: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3: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7: 是。
3: 不要让我失望。
7: 是。
3: 你去准备吧。
9: やつ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10: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9: ごまかしてるな。
10: 愚かでした。
9: そうだ、そこのやつ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10: はい。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林顺，
0: 大哥，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1: 这俗话说。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0: 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

0: 过来，
1: 海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2: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3: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2: 啊，是，请太君吩咐。
3: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2: 不知道啊。哦，
3: 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2: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3: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2: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3: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2: 啊，是太君。
3: 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
4: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李太は嘘ではないと。
5: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4: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連春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5: お、出かけた？
4: うん。
5: 行くぞ。李太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4: はい。
6: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1: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6: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1: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不动身。
6: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1: 好。

0: 孙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哎。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0: 他怎么来了？

0: 是你来的，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
2: 太君，您等我。
3: 这二位是？啊，这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2: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多谢佐藤太君，
1: 多谢太君。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2: 有事儿说事儿。
1: 月月，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
3: 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4: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3: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4: 毛病们，
5: 毛爷，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我要放。
3: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5: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6: 马云飞。

0: 们两个把我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0: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2: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2: 进。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运营。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是，太君。

0: 李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极为太君，佐藤上佐叫你进去。
1: 你叫什么？
2: 青木弘毅。
1: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儿。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 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2: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2: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2: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2: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2: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2: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1: 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

0: 5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双11、双12大促价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 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

0: 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3: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2: 对。
3: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嗯，
2: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4: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2: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2: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3: 对，
2: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3: 对，
2: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

0: 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
1: 知道了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样？
1: 知道了，
0: 走吧。你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敢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
2: 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1: 胡闹！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把城门口给我让出来。
1: 做梦！
4: 小三。
1: 马上把我们哨所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都给我站住！

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兄弟。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团长，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1: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
2: 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
1: 红哥，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进来。
1: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0: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出来的。
1: 谢首长夸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0: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意过来。
1: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卡吗？
0: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1: 行，算您厉害。
0: 哎，看看这个，
1: 湘西战报。
0: 是的，日军集结了7个师团，直扑湘西，

0: 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1: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0: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部署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1: 明白。
0: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1: 冉华，太好了。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3天后出发。
2: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1: 我是赵虎秀。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八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毁得撕开口子，我军十余万将驻守来脱伤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让我狠狠地打，别让鬼子再多上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丑，小丑，没事吧？
1: 没事。班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这家伙给我顶住！这是鬼子，第几次扑上来了？

0: 都是一次了，这才叫大一阵阵仗，要是当初也这么打，咱这让小鬼子占了咱大半个江山，啊！谁说不是呢？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
1: 钱小姐，怕个鬼子！
0: 我不是怕，徐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犹耻吗？
1: 虽死犹耻。
2: 先用这么一句，看清老子死了也掺假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3: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4: 没错，
3: 虽死犹耻的，
2: 绝无。
4: 没错，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3: 听着。
2: 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收徒的功臣。
3: 吕座，请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宰着我们的尸体。
5: 对，除非宰着我们的尸体。
3: 谢谢弟兄们，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就把自己撂这儿了。
5: 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6: 宇座严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
5: 玩命的事儿交给属下就好。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投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3: 要想从这逃。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呢，林总，
2: 在呢，
3: 在呢，
4: 在呢，
5: 在呢，
6: 林总。

0: 酒肉同。
1: 小日本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2: 全体受死等。

0: 大陆军南下支队分队队长让话，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舒州的防线恐怕得从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长一出手。
1: 再次进攻。

0: 老
1: 大，快进来。怎么样，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0: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

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金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金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

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方便。

清淡。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

0: 小心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8: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9: 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0: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7: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8: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1: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2: 小瑶，咱们成亲吧。
9: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7: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9: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啊！
2: 进。
3: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
3: 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4: 行啊，哪边呀？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治安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的。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7: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7: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7: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快请。
1: 是。
0: 冉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2: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 咱们就别这么客气。说的是，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幸会。
2: 宋旅长客气了。
3: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2: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3: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
2: 义不容辞，请吧。
4: 走。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
5: 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给。

0: 便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
1: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

0: 哪儿能啊？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起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1: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2: 今晚。

0: 我们这次死的吕布直接当成是回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文渊，咱们进去。
1: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韦德的巡逻队10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借车。

0: 石を溶かせ。
1: はい。
0: 早く。

0: 小姐她的狗费劲呢。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小华，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我不会日语的，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1: 行。

0: 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你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行かせろ！嗯嗯，放不下。行かせろ！

0: 把这老家伙给抓起来，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1: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0: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布了多少人等着咱。
2: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
0: 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去阵地。
1: 这个主意不错，去阵地。
3: みんなよく聞け。後ろに下がるんだ。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下がれ。下がるんだ。

1: 看到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0: 小鬼子忍耐已经到了底线，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2: 狗急了还跳墙呢。
0: 这老东西再重要，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
2: 发现了吗？
3: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
4: 那你的意思是，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它。
0: 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那就这么轻易饶他？哪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2: 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
0: 到时候自求多福。凡是害怕的，先得自己跳车。
5: 山口君、藤野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まだ敵の手に。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すでに我々の陣地内に。命令を出せ。敵軍の艦長が陣地に侵入し参謀長を解放しなければ撃ち殺せ。
6: しかし、藤野参謀長。奴ら軍船区の全ての戦略部署と機密文書を持っている。一旦なくなれば、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あったらば、私は司令官に、贖罪をする。
0: はい。

金币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我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腕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腕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

0: 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

0: 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来的家伙，个个都惹霍青。
1: 惹霍青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2: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将軍だ。
3: 参謀長は報告して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4: 何？
3: 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陣地に。奴らを消せ。
4: 奴らを消せ。
1: 準備。撃て。
0: 为名，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1: 我不管，
5: 赵团长，
1: 给我让开！
5: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
0: 他杀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啊，
1: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
5: 儿！上升，
1: 这样下去都成粑粑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
1: 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0: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1: 什么就但愿吧？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哎，求你们两个个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了。 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2: 行，那借你吉言了。
3: 马上！
2: 哎，好像停火了，中将，走，跟上。
3: 走，
2: 等等，要去一起去。
3: 王连长。

0: 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1: 是，一定守住，誓与阵地共存亡。
0: 李白，给我来。
2: 没事，停了，小鬼子肯定不上来了，
1: 快！

0: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
1: 小花，你们撤。
2: 行，我看你断后，赶队长下车。
3: 少跟我这扯淡，
4: 王军撤。
2: 放屁！王军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问他说活着回去。谁让我们走，我他妈跟谁拼了？
0: 你们俩要是再也不撤，咱们就得亮了灯了。快走！
2: 行，你俩上我断后，
3: 别他妈唧唧歪歪了。再这么吵下去，日本就胜了。既然一起来，
2: 就一起走，大不了死一块，
3: 能撑住一个是一个。
2: 走啊！
0: 好，一起走。

0: 兔崽子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枪打不出来。

0: 警戒！葛申，不要开枪！团长，走，走。团长，詹队长，我们离左哪？枪！走来，走。
1: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好，你这个兄弟。

今天就要定了，我宋永征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1: 一起走，
0: 要死了。

0: 这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1: 还有呢？
2: 没了，没了，没了。
0: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1: 怎么了？
2: 没事，这么破点皮儿。
1: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
2: 我看看你后背，
1: 真没事儿。来，穿过来。
2: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呢？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忍着点儿。
1: 冷静。
2: 哥，王队长，
3: 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儿。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旭同志。

0: 文渊在做完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1: 好，你先坐。
0: 坐吧，把衣服脱了。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谢谢。不客气。
1: 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湖突击队吗？
2: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1: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湖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2: 那还真没看出来，
1: 人不可貌相嘛。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2: 该不会什么？
1: 我可不敢说了。
2: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1: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3: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共同。
4: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胶着，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

0: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1: 有道理。
0: 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2: 武汉。
0: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3: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

0: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圆圆，
2: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3: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4: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0: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2: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
1: 这儿
2: 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监狱方团长。
1: 报告，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
2: 入れ。

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

0: 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

0: 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

0: 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

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呀，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说句话让我听听。
1: 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
0: 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2: 好嘞。
0: 饿了吧？
1: 还真有点。几天了？
0: 整整两天。
1: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0: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3: 来，喝点水。
0: 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1: 这一趟咱们没白干吧？
0: 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盗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1: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

0: 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1: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2: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得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
3: 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
4: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2: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4: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2: 辛苦你了。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4: 是。

0: 陈建，
1: 小建，
2: 你怎么来了？
3: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3: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3: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3: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3: 再见。
1: 再见。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这些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
1: 被共军打得五环首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0: 永成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1: 换防？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0: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之所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1: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
0: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2: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知事，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趁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3: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探すの。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纷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跟我来。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你先出去吧。
3: 司令，
2: 几天没睡觉啊？
3: 四天，
2: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3: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2: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1: 同志。
3: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2: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哦，谢谢啊。
1: 哎，再往边上点，左边一点，来，继续放。
4: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5: 我知道了。
6: 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7: 没问题。
6: 哎，文渊，
3: 冉华，
6: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体定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7: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
6: 真是的，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
7: 坐。
8: 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6: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8: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6: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呀、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6: 有你这句话就好。
8: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6: 够，
3: 够了。
8: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7: 明白。吃吧。

0: 孟云，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都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也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
1: 谢了。
0: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1: 再说吧。
0: 你什么都在说。

0: 进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136师防务员前来报到。
2: 吴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
0: 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
2: 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0: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3: 谢首长夸奖。
2: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渊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3: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2: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3: 是。
2: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3: 还有土匪。
2: 对，
0: 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
2: 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3: 明白。
2: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3: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2: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0: 是。
2: 坐坐坐。
0: 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
2: 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3: 谁啊？
2: 赵静同志。
3: 他在哪儿呢？
2: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4: 解放军同志，
5: 解放军同志，
6: 解放军同志，
7: 辛苦了。

杨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全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

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47-7832-6792-2237

0: 队长，你这跳法神了。
1: 是啊，
2: 队长，真神了。
3: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0: 有吗？
3: 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2: 队长，
0: 说着让你马上过去。
3: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0: 是，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4: 是。是，
5: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6: 报告。
0: 来了。
7: 文渊。
3: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7: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6: 哎，大伙给个面，我抓紧紧啊！哎，谢了。
8: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出肚子。
9: 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8: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0: 是啊，三哥，
11: 干不过来，
8: 干不过来，
11: 干
8: 不过来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9: 懒于上火，谁料多。
6: 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12: 哎，谢谢三哥。
8: 好，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9: 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火，太嫩了点。
13: 大哥，
9: 叫我。啊，
13: 啥意思啊？
8: 还要人吗？
9: 你叫啥？
13: 以前干过啥？
8: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13: 就你这身子啊，
8: 有劲儿。
9: 赔多少钱？
8: 您看着给就行，换口饭吃。
9: 三天一个大洋。
8: 行，
9: 走呗。
13: 哎，大哥，
8: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9: 没问题，跟着哥干，
6: 亏不了你。走。
1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

0: 夫妇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堡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堡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堡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堡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堡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堡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堡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堡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 免配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
3: 不
4: 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0: 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2: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3: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4: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1: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5: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6: 小瑶，咱们成亲吧。
2: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0: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2: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东子，哎，三哥，这帮小子没偷懒吧？没有，都勤快着呢。哎，三哥，这谁呀？
1: 大国，新来的弟兄。
0: 三哥，这么快招来帮手了？
1: 你以为呢？就这个，多少工钱？
0: 一天一块大洋，呸！一共一个大洋，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就这，我还嫌贵呢。
1: 告诉你们，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2: 别看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 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都是不是？是是是啊，
0: 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哎，干活，兄弟，好好干！哎，哎。

0: 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

0: 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1: 郑中华专员3日后到任，
0: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1: 明白，请首长放心。
0: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1: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0: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1: 那您的意思呢？
0: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1: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彦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1: 明白。
0: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1: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2: 请首长放心。
3: 要的2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哎，
3: 给你点啊。
5: 好。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7: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3: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7: 是，宋长。啊，国义兄。
3: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3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7: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3: 我自己干。
7: 你自己。
3: 此时行动用不了太多人，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老陆，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龟兄虽然身世。
0: 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
3: 我老陆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杀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2: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0: 可是，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陆。 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7: 国兄，请讲。
3: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7: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已经过了半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呀，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1: 哟，是吗？等下回吧。
0: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1: 南进门到了。

0: 非正面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0: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 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2: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3: 一胖子。
2: 胖子。谢谢啊。哎

0: 哎，有话说。
1: 。
0: 刘胖子，你想坑死我？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
2: 事外无造啊，多待几针。多待几针。现在有办法了吗？
0: 哼，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2: 一个朋友。
0: 屁，少蒙我，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2: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0: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了啊。
2: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1: 你
0: 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愿意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怎么样？
0: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
0: 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
1: 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请到名单我看一下。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0: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1: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0: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1: 明白。
3: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卢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4: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吴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生无恙？
1: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3: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第二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是，杜先生。 杜先生。

0: 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

0: 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

0: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那自从进入到汛期以来啊，这个雨是一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像是今天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仍然集中在华南一带，而这两天啊，咱们贵州的雨主要在西部地区扎堆，今天降雨还将会继续。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六盘水市以及黔西南州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而今明两天啊，我省多地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省的西部地区雨势会有所减弱，大家可以趁着这两天难得的晴好天气呢抓紧晾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主雨带啊将会明显的北抬，届时咱们贵州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好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7到19摄氏度。遵义多云，30到20度。六盘水中雨，21到16度。安顺阵雨，23到19度。七星关阵雨，24到19度。铜仁多云，33到23度。海里晴转多云，32到24度。都匀多云，30到21度。兴义阵雨，25到20度。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我喜欢

0: 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头痛了，
4: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
5: 啊，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怎么了？
1: 死了。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我再回打草坪上。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2: 明白。
1: 赵静，你马上去小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那可不好。对，嗯，啊，
1: 首长，
2: 出什么事了？
0: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2: 现在的情况呢？
0: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2: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2: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
2: 老钟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0: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2: 放心吧，没事儿。
0: 好，马上通知。

0: 干嘛的？你谁啊？
1: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0: 啊，马上就好了。
2: 对，我给你照张相。谢谢啊。
0: 是吧？
3: 是吧？
0: 好了，
4: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哎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0: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调上去。
0: 行，那我去了，赶紧去吧。

0: 孙师傅，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
1: 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0: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孙永生。
1: 是。

今天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

0: 是曹格，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有具体方案吗？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
0: 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有道理。赵静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0: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 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1: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0: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1: 什么意思？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3: 你是说离台追踪？
4: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5: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5: 哎呦，好。
3: 爹，啊，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助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哎，你
0: 快点，给我拿枪。
1: 好，
2: 慢走啊。
3: 阿鲁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4: 好嘞。
5: 哟，这是鬼样是吧？
6: 报的赵大编辑吗？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3: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3: 给我占你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5: 哎，赵大明姐，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
4: 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3: 你还没听说呢？
5: 听说什么？
3: 杜峰这人啊，死了。
5: 死了？
3: 啊！
5: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3: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汤来了。
1: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嘟囔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2: 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放开！
0: 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1: 没事，娟子。

0: 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真的，你去哪儿是成的，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1: 不要了，爹，这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哪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
1: 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1: 求您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1: 行，听您的。
0: 拿着。

宋元振，给你送肉来了。宋元振。

0: 要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0: 醒了。
1: 你们是谁啊？
2: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0: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2: 娟子，别什么都说。
1: 姑娘，能帮我认识吴杰开吗？
0: 行。
2: 娟子，不能进。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进。
0: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2: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0: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2: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进。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
1: 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0: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1: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0: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1: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拿着。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

0: 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脖子上的印是我掐的吗？
6: 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
7: 没完没了了呢。
5: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7: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 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6: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7: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6: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5: 谢谢啊。
6: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7: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好，等我一下。
2: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啊，什么都没有了。
0: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2: 怎么了？
0: 来晚了，吃的没了。
2: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走吧。
2: 走。
0: 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点不明电波信号。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诚，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式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式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食堂没饭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0: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1: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长，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2: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0: 回营地啊。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下车，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来。

0: 小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2: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2: 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多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1: 是，队长。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
1: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0: 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1: 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0: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健同志，我参加革命快十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十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健，面凉了。吃吧。

0: 报告，队长，这是我们一队的宋永贞的画像，你看行不行？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是。
1: 真的？哎，怎么了，爹？
2: 爹下趟山，把这几张皮子卖了。
1: 啊，
2: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1: 行。
2: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1: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2: 哎，熊子。
1: 嗯。
2: 过来。
1: 又怎么了？
2: 把这个带在身上。
1: 干嘛呀？
2: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1: 爹，您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1: 哎呀，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
2: 好好盯着点，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2: 哎。

0: 新鲜的猪肉啊，瞧瞧看看，来尝一尝便宜了。哎呀呀，
1: 猪肉，猪肉，
2: 老板，来块肉啊！
0: 你看这不行吗？
2: 那行，就这。哎，
0: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3: 哦，
0: 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3: 啊，
0: 来，姑娘来看一看。
1: 哎，
0: 三斤高高的，
1: 来，吃好。
4: 行，尝一尝吧。来，老板给钱。这给我要了。哎呦，你听着啊，
5: 我过去看看。
4: 大事。嗯。
5: 哎，大妈，我看一下。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它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1: 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3块。
0: 皮子不错，
1: 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长的。
0: 要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
1: 好好好
0: 哎，你的肉。
2: 好。啊。
1: 老板，怎么了？
2: 今天早点收摊了。

0: 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你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
2: 就
0: 是，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
3: 好吧？啊，你醒了？
4: 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1: 你爹说的没错，
0: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你人真好。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2: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听你的。
2: 那我去采药了。
3: 行，去吧。哎，你
0: 自己小心啊。
1: 你也小心点儿。
3: 这是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4: 是啊。

0: 你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你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杨桃上过河拆桥吧？
1: 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0: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1: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0: 非要这么做？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快走！
1: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
1: 山鹰折翼，需老巢支援。

0: 信号越来越强，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是小子，
1: 咱们和他拼了。
0: 不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 你放心啊，可是我还是不信。
2: 马二斤肉。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

0: 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0: 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1: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2: 我们不能再失去他。

0: 时间远近于此。
1: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0: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2: 逍遥，咱们成亲吧。
3: 你愿意嫁给冯龙吗？
0: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4: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敌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河两岸向鲁定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店娘的鬼去吧。
1: 您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国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了，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0: 是。

0: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岸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4: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
0: 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趴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5: 那我带突击队。
6: 不，我信。
5: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1: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7: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8: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还差点。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爬起来呀、啊，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
3: 连长。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呢还有两下子。
2: 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2: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0: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0: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部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2: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2: 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呀、啊、
2: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3: 还是那个游击细心，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兵皮子样，膀带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四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啊、
3: 没工夫，你比营长教导员还忙。
4: 站住！快！小周，营部在那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5: 走。
6: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7: 是，
6: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7: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6: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7: 没有什么吧，
6: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7: 是，
6: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8: 陈德才，
9: 哟，
8: 你搞的这什么呀？
9: 铺桥用的板子。
8: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9: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8: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9: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8: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7: 还没有发火了？
8: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7: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你看看去。
10: 通讯员，
9: 喏，
10: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9: 上街上去了，
10: 赶快找他们回来。
9: 是。
10: 小张，
11: 哟，
10: 通知部队集合。
11: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1: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哦，
1: 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8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回来不可。
2: 呵，老赵。
3: 哎，老吴你好。
4: 黑妞。
2: 哎，师部派我们到你们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5: 哎，你们也来了啊。
4: 哥哥。
0: 哦，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2: 营长。嗯，
0: 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啊。
5: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4: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好，

0: 放火烧亭子了。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唰，地铁垮了。
1: 他们冲过去没有？
2: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我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交队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0: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啊？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嗯，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哦，你看见他们没有？
0: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
0: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我军又迟到了。
0: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这个森林是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哈哈。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2: 你们笑什么
4: 啊？你说了呀，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
0: 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是是。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
8: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5: 别闹，
8: 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6: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9: 刚来就叫人走。
6: 你来干什么呀？
9: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山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6: 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0: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1: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0: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2: 爹，做饭呢。
3: 啊，干什么去啊？
2: 洗衣服去了。
3: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2: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3: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2: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3: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你伤好了吗？
2: 医生说快好了。
3: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2: 爹，过雪山的时候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3: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2: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3: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啊？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2: 我听老乡说的。
3: 去去去，工作去。
4: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0: 回队上去。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4: 怎么了？
0: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4: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0: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4: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0: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4: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0: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4: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0: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4: 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2: 啊，你不是找我吗？
4: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2: 早准备好了。
5: 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4: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

0: 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9: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0: 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1: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0: 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 逍遥，咱们成亲吧。
2: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3: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1: 究竟是哪儿的错了？我喜欢你，
3: 有错吗？
1: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8: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7: 这就对了，小鬼。
8: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7: 什么？
8: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7: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8: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7: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8: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向导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做点工作。
3: 嗯，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机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0: 不，学生证冷啊，收下吧。
1: 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巡视员问你怎么做法，
2: 罗副营长呢？
0: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2: 跑什么？哎，老李啊！

0: 丝方面就会合了，
1: 加油！
2: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3: 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气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防寒东西呢？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了解。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0: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过曹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曹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信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的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湖东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在这儿。

0: 我找他们去。开会去了。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嗯，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1: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一定会好的。嗯。我准备出发了吧？不会走的。
2: 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3: 赵营长罗斌呢？
4: 哟。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5: 明天走。

0: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1: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呢。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0: 我们组织人抬他。
2: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1: 好吧，组织人抬他。
0: 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3: 没有，一个也没有。
0: 真的没有啊？
1: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2: 王大强，
1: 嗯，
2: 我整整他去。
4: 老罗，
0: 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4: 是，
0: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
1: 谁说我不相信了？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的？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林，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1: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1: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1: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福林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福林，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
4: 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车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3: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4: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4: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4: 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这什么鬼天气？

0: 怎么样？不要紧，贾德爷。小赵，把枪拖在马上。
1: 教导员，
0: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盖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1: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0: 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

0: 哎，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建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走，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能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 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 这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
1: 不是给这个踢，就是给那个踢，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0: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坐着休息一会儿。小赵，
1: 哟，
0: 想换出点水喝。
1: 是。
0: 哎，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
1: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1: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啊，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1: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

0: 对，老赵，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弗林，弗林。
1: 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福林，福林。
2: 教导员，喝水吧。
0: 走。哎，老李啊，
2: 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0: 教导员，
2: 我们抬你。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你是怎么了你？冲好汉吗？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好吧？同志们，敢对不起吧？

0: 生气啊？你还当个营长吗？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正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啊，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呢，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打害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小张，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宿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走啊，走，斗鼠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小周啊，交代员呢？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坐着烤烤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0: 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嗯，
0: 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4: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1: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1: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哪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

0: 线等我们，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1: 营部在哪儿？
2: 福林同志，
1: 小周
2: 在这儿。
1: 哥哥，
2: 教导员，
3: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1: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2: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3: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2: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3: 什么？牛肉？
2: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1: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我去通知。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
0: 怎么？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团长，咱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赵铁，
2: 我和你。
1: 赵铁，二营也上去了。
0: 同志们，快，
1: 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3: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的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

头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头，武丁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座。

0: 的？老大头上哪儿去了？老王，你来掩护。
1: 是，
0: 同志们，滚！回家。哎呀，我说你以前村里下的糊涂吗？你给我杀！
1: 是。

0: 军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

0: 锅里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

0: 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

0: 锅里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

0: 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0: 去，先到先得。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买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啦！嘣嘣
7: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

0: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六。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圣盟就很可贵。
1: 失去他一次了，只愿能护他终身，我愿不惜一切代价。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2: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1: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好呀。
2: 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3: 逍遥，咱们成亲吧。
4: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3: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结婚吧。哦，是这样，那个培训它是封闭式的，只有直系亲属能够在周末探视，如果是夫妻的话还能睡一间夫妻房，留宿一天。
3: 啊，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咱们总得见面商量事情嘛。对了，不然两三个月不见人了。
3: 哦，对，得商量嘛。
2: 对，所以我就想着把咱们的关系变成夫妻，方便行事。
3: 行，听你的，都是为了办事嘛。
2: 啊，对对对，都是为了工作。
4: 那我尽快向组织申请，尽快落实。
3: 点菜吧。
2: 好好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咱不是要结婚吗？总得准备准备。又不是真结婚，你花这个钱呢？
1: 演戏就更得往真了演啊！我在望月楼订了酒席，回头我们请站长他们吃饭。对了，你把家里好好布置一下，别让人看出什么破绽来。
0: 哎呀，一切从简。你就说我乡下来的，抠门，不让你花钱。
1: 好。对了，我还约了照相馆，回头。 我们得拍一套结婚照，这个不能少。
0: 哎，好了，吃饭。

0: 个，亲一个，
1: 哎，
2: 亲一个，
3: 听我说，刚才在饭馆里说，大庭广众不好意思，现在回到家了，是不是啊？得亲密一下啊！
2: 对呀，
4: 好，亲就亲，来。别起哄啊，回头给你们加工作量。
3: 不用怕啊，我们张站长在，他不干这个。
5: 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别搞公私分明这套了，尽情闹。
0: 亲一个，
3: 亲一个，
0: 亲一个，
3: 亲一个，
0: 亲一个，
3: 亲一个，
0: 亲一个，
3: 亲一个，
0: 亲一个，
3: 亲一个，
0: 亲一个，
3: 亲一个，

0: 在一起了，多少名门贵女都想拿下周明宇啊。李雪梅，你可以呀、啊。
1: 哎呀，
2: 差一点，
3: 差一点了，
4: 就差一点了，
3: 就差一点。
1: 哎，亲嘴儿，亲嘴儿，
5: 就是亲嘴儿，
3: 别害羞嘛，
1: 弟妹，
3: 亲一个呀，
1: 是啊，
3: 快亲一个，
6: 结婚比打仗还累。
4: 你又胡说，你打过仗吗？没打过仗，你胡说什么？
7: 谢腾讯，
4: 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打过。还真没结婚嘞。夫人，我这胃有点不舒服。
6: 你别吐这儿啊，去厕所吐。
4: 行，
6: 走走走，我扶你。
0: 名单出来了耶。
4: 有周组长啊，
0: 周明宇，这
4: 你答应他。
8: 周组长不是一向清高，这种培训你应该看不上吧？
4: 副站长的位置下个月就空出来了，马组长不是也报名了吗？不过看来这次升迁跟你无缘了。马组长留步，上次的新婚礼物太贵重了，还是拿回去吧。

0: 放不下就别放了，去灶里边试汤。
1: 带着吧，万一火势不好，这是我特意给你炒的，拌饭可香了。
0: 好，听你的。
1: 小梅，我不在，你千万要照顾好自己。放心，你不在我不会擅自行动啊。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别好好吃饭，不能糊弄，别舍不得花钱，按时关店，别熬夜。他这是关心我吗？你也是，早一天拿到名单。 我们的同志就早一天安全。
0: 团级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当然啊，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反正就是好好的。
1: 太太领导，请放心，这个任务也保证完成。差不多了，你自己收拾吧。
0: 这一次，大禹计划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我只能在这里待一会儿。
1: 李明在，不会让我当班长出风头，所以不能名正言顺地出入机要室。能接近的方式，只能是值日打扫卫生。
2: 赵明宇，到。
3: 在走神就给我出去。
2: 是，教官。
3: 点名了啊！同学，我来帮你打扫吧。
4: 谢谢。
3: 还真是助人为乐。赵明宇，到。去枪库给我把枪草，不擦完不准吃饭。
2: 是。
5: 小寇，赵明宇，到，去仓库帮忙打扫。是，现在。
2: 是。
5: 你睡门口那张床，里面的床是我的。
2: 我有宿舍，
5: 你不是得罪军事官，被罚睡仓库的。

0: 你这是来进修还是来卖苦力的？
1: 那李明一直找我麻烦啊。不过你放心，他不敢动真格的，都是些小印章，就是被他这么盯着，很可能我一时进不了机要室。不过我想到了办法。
0: 还慢点吃啊。
1: 哎呦，哎呦，对不住对不住，李教官，我没看见，我这拖地呢。
2: 周明宇，你给老子吃苦跑去。
1: 哎，不好意思啊，教官。这下我真把教官得罪了。哎，这么晚还出去，需要我帮忙吗？
3: 枪械库闹耗子，我去放点药。
1: 你还管枪械库呢？
3: 整个警备司令部都由我负责。

别动。做人讲良心。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数十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创新提质促进工业发展。今天的制造前行，一起去六盘水，感受工业经济的发展脉络。
1: 下一步，公司将紧盯年度既定任务，抓实生产管控，拓宽市场渠道，深挖降本增效潜力，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目标。
0: 稳增产感订单，提技术，忙出海。贵州企业开足马力冲刺二季度，
2: 我们今年应该能够做到8到10个亿的产值，相当于去年7-8倍的提升。
0: 以技术牵线助企业发展，贵州技术交易市场用科技集市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提升产业竞争力。
3: 接下来，市场还将在技术转移服务网络的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标准规范建立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入前，推动技术交易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0: 打造绿色能源体系，促进绿色电力生产。毕节做大做强新能源，成为前电送月的重要力量。
4: 争取到15末。全市电力装机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光新能源要占到1700万千瓦，加快建成高比例新能源的储能示范区，为全省、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多做贡献。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制造业直接关系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就业稳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今年以来，六盘水是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主攻方向，统筹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形成梯次接续、有序更替的发展格局。1至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其中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比增速达29.4%，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坐落于水城区老鹰山镇的水城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扎实推进传统建材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颠覆了大众对水泥生产粉尘大、用工多的固有印象。厂区车间环境干净整洁，各类智能设备稳定运转，生产线实现全程无人值守，高效运转。企业搭建的智慧矿山调度系统能对矿石开采、转运、破碎全流程实时进行监测，智能调配，做到科学按需开采，既提高了生产产能，又有效削减能耗，夯实安全生产根基。
5: 水城矿山年采规模年产420万吨，配备100万吨骨料生产线。现在矿车已做到智能化调度，矿车运行轨迹、操作画面做到实时监控，安全生产得以有效保证。
0: 中控系统作为企业生产核心，贯通原材料入厂至成品出厂全生产链条，依靠数据监测与智能管控，精细把控各生产环节，稳定保障产能与产品质量。企业还坚守绿色低碳发展思路，不断延伸完善产业链条，构建水泥、骨料、商铜、石粉、消费、建材协同一体的经营模式，全力打造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
6: 公司的经营主要是围绕绿色、低碳、势能发展为的主要的经营理念。目前整个公司经营发展态势总体较好。公司的后期的发展规划主要是水泥加骨料加商混加石粉加那个消费建材一体的全销售的模式，进一步巩固水泥行业，主打的全产业规模的发展。
0: 传统产业加速绿色转型，新兴产业也在蓄力突围。在盘州市红果经济开发区罗宾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充电桩订单，企业专注新能源充电桩研发，生产与销售年产能达2000台，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重卡补能等场景。今年以来订单充足，企业产能得到充分释放，发展势头强劲。
7: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400千瓦重卡充电桩，这批订单主要来自老客户的场站扩容，需求量非。

0: 非常大，除了传统的运营商，现在煤矿和运输公司成了我们提升产值的新增长点，这说明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爆发。
1: 硬核技术是企业抢占市场的核心底气，企业依托持续研发投入，优化充电模块集成与功率调节技术，打造出智能高效、适配性强的充电设备，有效解决行业充电慢、电池损耗大、高峰供电不足等痛点，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1至4月，企业已生产各类充电桩756台，生产经营稳步向好，奋力冲刺全年7000万元的经营目标。
2: 下一步，公司将紧盯年度既定任务，抓实生产管控，拓宽市场渠道，深挖降本增效潜力，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目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
1: 海螺水泥绿色智能转型、罗宾森新能源科创突围是六盘水制造业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当前，六盘水市正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迭代，依托资源禀赋推进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贵阳市云岩区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精准招商一批商业航天、工业设计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为区域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4: 全省首家微纳卫星制造企业不久前落地贵阳云岩，相关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已经发射上空的多颗卫星。
5: 这颗微纳 B 星最大亮点可能在1米分辨率的可见光。这颗星自带内部自主任务规划的智能图像识别、故障诊断、自主轨道功能比较多的。内部呢，你采用了工业级元器件，成本其实可以降到传统的卫星1/10左右。核心的竞争力就在这里啊。
4: 微纳卫星通常指重量在100公斤以下的小型卫星，凭借体积小、成本低、发射灵活等优势，广泛应用于遥感监测、通信保障等领域。该公司依托浙江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心20余年技术积淀，拥有部件到整星全链条研发生产能力，11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核心技术赋能国内外80余颗卫星。
6: 整个贵州呢，有商业航天、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基础在，有天然的这个算力的优势在。如果放在华东地区，光电在贵州便宜一半还不止嘛。我们把大量的这个卫星的数据会放到贵州的服务器上进行建模，目标是想建设国内第一个基于航天数据的大模型。
4: 目前，企业正在贵阳投资建设卫星制造厂房，预计今年投产，并自研发射2颗通信遥感一体卫星。
6: 除了把卫星的产业建设带到了贵阳，我们更侧重于对当地的人才的培养，结合贵州多山、多林在山林防火这一块，通过我们卫星多光谱的这个载荷，去高效的、实时的识别熄火点，防患于未然。
4: 商业航天领域实现突破的同时，贵阳市云岩区以跃前协作为纽带，在2024年底引进广东团队，打造贵州工业设计城，一批来自广东的科技企业的入驻，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7: 我们主要是做标识导示系统、展厅展陈、城市更新项目，主要是设计和施工一体。我们到产业园这边来之后，经开管委的很多实质性的项目，然后都交到我们手里面来做，前沿的一些文化理念带到贵州市场。
4: 而园区内的另一家科技企业则专注 3D 打印义齿项目，通过技术革新将义齿生产周期大幅缩短。自去年8月落地以来，已经与本地50余家牙医类诊所合作。
8: 全程原来生产可能7到15天，那现在缩到5到6天。贵阳有一个特别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大数据中心。未来我们要在贵阳建一个数据化的处理平台。
4: 建立1年多，云岩区工业设计城已经聚集了20多家设计企业，对接省内200余家企业，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赋能本地制造业的重要平台。
9: 把现成的科技怎么真正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产品，这个就需要工业设计。未来呢，希望我们的设计企业呢能够全面赋能6大产业集群，真正把这个产业链往更精更深去延伸。
4: 以科创引领，贵阳云岩正从载体建设、运营服务、招商治校等方面发力，培育上下游协同的产业格局。
10: 以服务企业、做强产业为核心，政务服务的办理、住宿、食堂、商业要素的配备，全力助推云岩经开区逐步成长为全省工业经济服务中心。

0: 一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贵州各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跑出发展加速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基础。
1: 在位于贵阳贵安的一家汽车座椅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从骨架焊接、泡沫发泡到总成装配，32道工序紧密衔接，每天成百套座椅下线，运往4公里外的汽车制造基地。该项目自签约至投产仅用9个月，当地推出全周期定制化服务，通过链长制快速决策，为企业开设专用通道，助力企业省时降本。
2: 设计的产能是16万台一年，月产量可以达到1.3万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订单大致是在4000台左右，第二季度每个月5000台。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这家新能源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
3: 一季度订单每个月将近是1500吨，加班加点的对生产进行推动。
1: 企业自主研发产品历经5次迭代，斩获10多项国家专利。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50%，产品成功打入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4: 我们今年应该能够做到8到10个亿的产值，相当于去年7-8倍的提升。
1: 位于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高端凿岩工具，车间内多台机器连轴运转，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
5: 公司目前的这个订单70%来自俄罗斯，还有南美市场，还有美国等全球各地。
1: 作为贵州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智能化建设，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大幅提升。去年，企业完成15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获得4项发明专利。
0: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年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近日，省工信厅组织调研组到贵安新区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调研，实地查看重卡整车生产线，细致了解生产流程、产能及现场管理等情况，并听取了企业汇报。调研组表示，将梳理企业诉求，协调各方，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推动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工信厅近日组织召开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题研讨会，会议对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及配套支持政策的编制思路与进展进行了介绍。参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围绕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进行了交流研讨，聚力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0: “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贵州今年的新春第一会也明确，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自2024年4月启动以来，围绕省内重点产业领域汇聚最新科技成果，对接企业生产需求，让供需双方在科技赶集中实现精准匹配，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提升产业竞争力。
7: 位于遵义市正安县的这家卫浴企业，依托贵州丰富的铝土矿资源，生产的铝制卫浴产品覆盖全国市场，远销10多个国家。作为我省重点培育的卫浴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急需新型的铝材料，推动产品升级换代。
8: 想研究一种性能更好、耐腐蚀性也更好的、更环保的一个卫浴专属材料。我们的目标是申请一种新的国家铝合金牌号。
7: 企业这一需求被技术经理人捕捉，第一时间录入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资源库。
9: 企业的需求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成果资源库里边啊，我们去进行的深度的一个匹配，发现金属研究所江海昌老师团队的这个成果呢，匹配

0: 活跃度非常高，那么我们就联系对接到这个团队，组织他们双方开了一个线上的技术交流会。
1: 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的牵线下，正兴卫浴和位于辽宁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一拍即合。
2: 前几年我们开发了这个月球取土用的这个铝合金的管材，一直的想法是要用太空铝来打造卫浴产品。第一呢，就是铝里面不会有重金属的一个残留的问题。第二呢，铜的价格是目前铝的3倍，铝它的重量呢只有铜的1/3，整个这个价格优势就会非常显著。金属所的技术和他们企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双方就一拍即合。
1: 双方跨越2000多公里，以200万元的研发金额成功签约，共同研发适用于卫浴产品的新型挤压铝合金和锻造铝合金，建立材料制备工艺规范，并申报合金牌号。
3: 我们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投入新材料的应用，届时我们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质的飞跃，更是为我们打造铝制卫浴全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石。
1: 像这样的技术联姻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频频上演。走进位于贵州科学城的这家生物技术研发基地，研究人员正在对3款罐装饮品做最后的检测。这是他们为黔西南州测亨县的一家大健康食品企业定制的灵芝发酵产品。
4: 我们是通过技术交易市场，然后了解到企业在做灵芝产品的过程中呢，苦涩味比较严重，不能够满足我们普通大众消费者的这个口感需求。结合我们单位本身的技术优势，通过微生物发酵的这种方式来解决它的苦涩味，和他们进行了对接。
1: 研发基地通过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发布的技术需求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并达成合作，从原料成分分析到产品定向研发全部在基地完成。企业拿到了完整的技术包以后，就可以1:1复制投产。
5: 不仅精准解决了我们企业最核心的技术痛点，同时还协助我们规划企业发展，指导科技项目申报。当前苦味发酵只是阶段性需求，未来我们还要做灵芝深加工，需要持续依托基地技术优势，长期协同攻关。
1: 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构建起覆盖省市县3级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围绕富矿经开、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等领域举办各类技术转移活动，吸引优质科技成果在贵州落地转化。截至今年4月，已汇聚省内外科技成果5644项，挖掘企业需求882项，促进成果转化136项，交易金额突破3亿元。
6: 我们现在培育的技术经理人有1500多名，一方面精准地链接各类的创新资源，做好撮合的桥梁；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做跨区域资源的联动和合作，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激活需求，服务全程赋能的良性循环。接下来，市场还将在技术转移服务网络的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标准规范建立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入黔，推动技术交易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7: 毕节市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构建风光为主、储能为媒、水火托底、电网外送的清洁能源体系，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
8: 在毕节市金沙县茶园储能电站内，技术人员正在对储电单元进行检修。这个储能电站共有120个电池仓，2个小时可充满40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约500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目前，纳雍、黔西、大方等地多个独立共享储能中心相继建成，总调节能力超过100万千瓦时。
9: 储能电站在风电、光伏发电量大或用电低谷时充电，在发电量小或用电高峰时放电，可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提升供电稳定性及可靠性。
8: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886台风力发电机组扎根乌蒙山脊，79个集中式清洁能源项目所发绿电占全省绿电46.6%。阳光在这里也被充分利用，不仅在山坡上，在农户屋顶上也架起了光伏板。2025年，毕节市新能源发电量91千瓦时，同比增长13.76%。如何让绿色电能顺畅外送，是释放更大价值。

0: 值的关键。去年11月，贵州电网投资最大的单项电网工程500千伏金海湖输变电工程投运，年消纳绿电80亿度，输送电力超150亿度。今年1月，220千伏撒威二回线路投运，新增外送能力 59.6 万千瓦，每年消纳绿电 7.7 亿度。目前，毕节500千伏电力环网已形成，为前电送月再添绿色动脉。
1: “十四五”以来，毕节电网累计投资89亿元，建成投运500千伏金海湖输变链、乌撒变扩建等重点工程，全市清洁能源外送能力由480万千瓦提升到680万千瓦，助力毕节市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0: 目前，毕节市新能源装机容量837.1万千瓦，今年一季度发电量16.94亿千瓦时，占全省近三成，装机规模与绿电上网量连续八年位居省内首位。
2: 继续把新能源规模做大做强，争取到15末，全市电力装机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光新能源要占到1700万千瓦，加快建成高比例新能源的储能示范区，为全省、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多做贡献。
3: 无动静不新闻，一起来了解贵州工业近期都有哪些动静。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日前，其核心控制性工程箱前背靠背换流站正式启动主体建筑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阶段。换流站包括大跨度阀厅、GIS 室、主接地网等关键构筑物。去年12月启动三通一平建设任务。
4: 换流站位于贵州万山地区地势起伏大，地质条件复杂，场地平整和土石方开挖面临较大困难。项目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控制爆破开挖、集配分层回填等施工工艺，高效破解了山地施工难题，仅用时五个月便完成了150余万方的土石方挖铁和近300亩场地平整任务，为主体建筑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总投资近50亿元，在铜仁建设一座容量300万千瓦的背靠背换流站，并配套建设湖南贵州两侧的交流输电线路，计划2027年迎峰度夏前投产。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互济、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有效破解区域电网供需不均衡、新能源消纳压力大、跨省调度灵活性不足等难题，提升区域电网安全保供水平，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落地。
5: 换流站是整个箱前电力户籍工程的心脏，为给电气设备安装预留河底工期，土建施工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交安，有效施工时间仅六个月，期间还需应对汛期施工、大跨度钢结构安装精度高等考验。为此，高峰期计划投入施工力量超1000人，整体机械化率达到85%以上，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年底土建交安目标按期实现。
3: 近日，一列搭载着261辆贵州制造新能源车的 GSQ 型特种货车东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营业部货场发出，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5天后将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GSQ 型车是中铁特货公司运营的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效率高、成本低、防护强等特点。
6: 集装箱装运的话，它只能装两台还是说五台 GSQ， 它是专用装运汽车的一个车型，一节车厢它可以装九台或者是十台，它运量更大，车直接开进去位置上面只有一个加固的一个装置，相对来说它更稳固。我们改贸开霍尔果斯口岸了，全程是4016公里，我们只要300来个小时就可以到，比传统采用集装箱和公路运输的话缩短了2%的时间。
3: 近日，六盘水大湾二乘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一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式运行及商业运营奠定基础。
7: 前期已取得贵州电网公司500千伏送出线路导送电操作和并网许可手续，目前各项参数全部优良，系统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3: 该项目采用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

0: 煤矸石等低热值煤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目前二号机组建设加紧推进，预计今年十月底完成并网发电，届时两台机组并肩运转，每年可消耗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近400万吨，预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
1: 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真正实现低热值煤燃料高效利用，绿色低碳超低排放。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拥你轻饮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打通产业产销链条，深化文旅双向引流，深耕医疗帮扶协作，粤黔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双向赋能共进，携手谱写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新篇章。
1: FAST 提前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施工，进入观测前调试阶段。
0: 首批30亿元民企再贷款落地贵州以来，我省金融机构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差异化用款路径，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1: 镇远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供不应求，当地开放县委大院，提供免费休闲文艺展演空间。
0: 贵阳小巨蛋首秀，全球40国顶尖高手集结，2026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比赛昨天开打。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广东与贵州再次携手，两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围绕农业人数制深化合作，协作内涵不断拓展，持续书写着山海相依、携手共富的崭新篇章。
3: 在铜仁市万山区高楼坪乡的肉牛屠宰基地，工人们正将封装好的牛腱子、牛肋骨和吊笼分装打包。这批冰鲜牛肉将直接发往广东深圳。
4: 以前做热鲜肉基本销往周边500公里以内的区域，现在做冰鲜，根据客户需求按牛的部位分类销售，和东莞、深圳的采购商有长期订单，销路稳定。
3: 从热鲜到冰鲜，从深山到大湾区，靠的是粤黔协作机制下养殖加屠宰加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依托3.38亿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如今铜仁肉牛存栏已发展到45万余头，构建起以市级枢纽仓为核心，联动县级节点仓和广东东莞前置仓的前货云仓配送网络，开通朝发夕至冷链专线，将优质农产品运输至湾区市场时间压缩至24小时内，
5: 打通从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的全链条，让铜仁的好产品服务大湾区消费者，同时促进铜仁产业升级，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
3: 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让鲜活农产品加速出山，也推动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遵义煤炭经开区石连镇黄连坝村红肉蜜柚年产量达800万斤，但长期以来产业仅停留在卖鲜果，附加值低，销路受限。得益于珠海市与遵义市的协作，两家广东企业在煤炭联合设立食品科技公司，延长蜜柚产业链。
6: 投资2000万元，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到7500万，设立产学研基地，带动当地20000多亩红肉蜜柚品质提升，辐射带动农户3000余人稳定增收。
3: 跨越千里的产销连心桥，一头连着贵州的菜园果园，一头连着大湾区的餐桌果盘。目前全省共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531个，贵州鸡蛋已占到广州市场份额的1/5，在广东市场年销量超10亿元。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帮助采购销售贵州农特产品1018亿元，农业产业协作成果丰硕，文旅交流同样拉近山海距离。去年10月，兴义万峰林景区新增打卡地蜂巢集，汇集本地美食、民族文创、潮流品牌的集装箱商铺，让各地游客眼前一亮，
7: 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信息价值。

0: 2021年起，广东惠州与贵州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组，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与万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蜂巢集，吸引150多家商家入驻。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
1: 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以往游客来到万丰林景区来游览，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观光，现在可看可玩可体验。
0: 两地携手持续深化文旅协作，大湾区游客避暑专列开进贵州，贵州的各类主题旅游推介会亮相广东。2025年，广东省入黔游客2824万人次，同比增长44.7%，位列贵州省外客源地市场首位。文旅搭桥拉近山海距离，医疗协作则守护着百姓健康。十四五期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贵州，以专家派驻引领加本土人才培育双轮驱动，通过一对一带教、本部进修学习、全方位临床科研实操指导，系统性提升本土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2: 不少的年轻骨干已经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先进的一些理念上得到了非常好的进步，在患者的心中，在我们贵州的医疗行业里面都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
3: 两家医院的技术评议，我们累计引进新技术261项，截止今年5月底，两家医院累计完成门急诊106万人次，手术2.65万例，吸引了省外患者来前就诊13万人次。
0: 截至目前，广东累计派出长短期医疗专家1302人次，全省累计选派430人次赴广东医疗系统进修培训。今年，两省卫生健康委将完成新一轮协作协议签署，逐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
4: 下一步坐实广东省43家3级及以上医院对口帮扶我省县级医疗机构的工作，引进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来前挂职锻炼，推行师带徒机制，专科成团式进修，持续提升本土医护人才培养质效。
0: 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跃前协作正加速形成全方位互动格局。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向贵州拨付财政援助资金超174亿元，以此为牵引，两省在产业培育、消费协作、文旅融合等领域全面发力，推动广东的市场、技术、资金优势与贵州的生态资源、人力禀赋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不断凝聚起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奔赴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
5: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领域，广东的技术研发优势与贵州的政策资源优势更能形成叠加效应。来看一家深圳企业是如何在贵州从零起步，并一步步成长为龙头。
0: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盛屯公司，一粒粒漂洋过海来的镍铁合金折射出贵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的蓬勃态势。
6: 这就是来自于海外集团的自由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提供的镍铁合金，还有80%的铁，15%左右的镍。通过旁边的贵州首条镍铁分离系统，每年可从合金中分离出3万金属吨镍原料和80万吨硫酸亚铁。
0: 目前锂电子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有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和磷酸铁锂两条，分别要用到镍和铁，因此这条镍铁分离产线也让盛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布局两条路线的企业。
7: 我们是双核心布局，简单说就是左三元右铁锂，这边我们生产的金属锂被用于镍钴锰三元锂电池，往另一边我们生产的硫酸亚铁被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在技术路线尚未定论的产业变局期，我们同时进行布局两条赛道，相当于一个企业撞上了一个双保险。
0: 盛屯的总部位于深圳，乘着跃前协作的东风，2021年企业在福泉投资35亿元建设新能源电池材料产线，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的叠加优势，让盛屯在福泉的基地风生水起。2025年实现产值41亿元，带动就业1500余人。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在盛屯的周边已经聚集了夏屋新能源、成都洪波和河南滦杭等多家企业。
6: 通过以上招商，我们把下游的夏屋新材料引进来，下步又把它上游的两家企业引进来，就像滚雪球。

0: 一样，企业越聚越多，那么我们企业之间不仅是产业链的一个延长，相互耦合会越来越深，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盛腾的信心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25年他们与福泉市签约。

0: 我们追加投资，一方面是对新能源材料行业的未来比较看好，目前整个行业还处于一个洗牌期，拼的是技术积累和成本的控制，对此我们非常的有信心。第二方面也是贵州的富矿经开政策和贵州的营商环境比较好，我们在这边也发展几年了，深有体会。
1: 今年一到四月，福泉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5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7.8%，一季度工业占 GDP 比重超60%。
2: 福泉工业的快速发展，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突出。一到五月份啊，11家10亿级以上的工业企业产值占比89%，其中裕能、孟福集团、盛腾等企业贡献突出。在企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紧盯项目用地、能耗等核心需求，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正式投产全程驻点跟踪，促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6月16号，民革省委13届24次常委扩大会议暨2026年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二次学习会召开，研究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和作风建设年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主委王世杰出席并讲话。
4: 昨天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已经完成基本安装施工， FAST 进入调试阶段。
5: 这里是中国天眼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的施工现场，经过连续一个半月的施工，六根国产的钢丝绳现在基本安装完成了，进入了最后调试阶段。可以看到呢，在馈源舱、机房还有塔顶三个位置，施工人员们正在记录钢丝绳的原始数值。那这些工作准备完成之后，中国天眼的馈源系统将首次被中国造的钢丝绳牵引升空。
6: 按照原计划的话，我们应该在6月底，现在呢是在6月中旬就已经把施工全部做完了，设计了一些工桩，让换手更加便捷。比如说我们仓首锚固头那里的一个工桩，原先的话大概是要1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拔出来。旧的绳子是全部回收了，用作绳子的一个残余性能的一个检测实验。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准备升舱。
5: 现在这个30吨重的馈源舱已经被牵引到了大约20米的高度，它将在那个位置悬停24小时，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在钢丝绳的牵引下，沿极限位置走一圈，再记录相关数据。大约2天之后，所有的测试和数据记录完成，那 FAST 就将恢复正常观测了。今后预计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次体检，保证 FAST 的安全运行。
7: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从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在未来的话，我们还会对一些核心部件的性能来进一步的升级，希望我们的望远镜能够一直保持领先。
3: 今年1月，人民银行新设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纾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金融动力。2月，贵州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正式落地，30亿元专项资金发放给贵州银行、贵阳银行、贵阳农商银行3家金融机构。面对资金投放的核心需求，各行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用款之路，让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1: 这段时间，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商圈企业开展走访摸排，他们通过建立辖区内民营企业白名单，锁定优质客户，再让贷款资金精准汇集优质经营主体。
8: 我们对于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进行了摸底，筛选出300多家优质客户，确保再贷款资金放得快、放得准。这家商户就是白名单其中之一。
1: 这家商户在石板地利物流园经营了30多年，主营进口水果批发。今年3月初，正值泰国榴莲采购旺季，商户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急需贷款支持。他们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3天后就通过审批。
9: 做水果生意，资金需求有极强的季节性。3月份，我贷了300万采购榴莲，以前贷款利率都要在4%左右，这次只要3.15%，一年。节 约了2万多的成本。
10: 再贷款主要

0: 支持科创民生社农类的中小微民营企业，300万以下的3个工作日半截，300万以上至2000万元以下的5个工作日内半截。支行力争2026年民营企业贷款达15亿元以上，服务企业超过500户。
1: 这家银行则是以再贷款资金加金融产品融合为抓手，通过简化担保流程、降低融资门槛，持续扩大政策资金覆盖面，
2: 将再贷款政策与我行中小企业信贷通、优企贷等产品深度融合，形成政策加产品加服务一站式方案，精准匹配企业采购、生产、周转、扩产等需求，直接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截止4月末，撬动民营企业贷款1.2亿元。
3: 人民银行给到的再贷款资金低于市场化的资金成本。既然央行把这么好的政策给到我们银行，银行方呢也要把这个政策让利出去。只要是私人控股，并且是中小微企业的这些客群都是符合我支持的范围。资源的话也会在科技领域、制造业领域啊、乡村振兴这些领域的重点倾斜。
1: 依托10亿元再贷款资金，该行已撬动全省民营企业贷款超70亿元，惠及民企1389家。
4: 截至1季度末，贵州省已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0.9亿元。下一步，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合理把握民营企业再贷款发放节奏，并定期跟踪政策执行效果，支持省内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
5: 在大家的印象中，县委大院往往是庄重严肃的办公地点。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当地主动敞开县委大院大门，将其变成市民游客免费喝茶听歌、休闲放松的共享庭院。一起去看看。
1: 这段时间，每到晚上7点，镇远县委大院就响起音乐声，本地艺人轮番登台献艺，往来游客可进入大院随心聆听，也可即兴登台现场点歌互动。
6: 我们走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就被里面的歌声给吸引到了，这里让我非常的放松，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 镇远县委大院始建于1956年，建筑古朴雅致，承载着厚重的城市记忆。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镇远古城游客量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位日趋紧张。为提升游客体验，县委立足实际需求，主动打开大院大门，热情迎接八方游客。
7: 感觉很不错啊，这样的用意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可以宣传一下镇远县的这个文化历史。
6: 在下班的时间开放县委大院，利用空闲场地设置互动感、体验感很强的坝坝茶和音乐会，也是打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围墙。
1: 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镇远县委大院将持续开放，并推出包粽子、制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供游客体验。6月14号，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15名考生和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基地，详细了解高考评卷工作流程。据悉，今年的评卷工作6月10号开始，参与评卷工作的共有2200多人。高考评卷将继续实行网上评卷，选择题自动识别判分，非选择题随机分发给至少2位评卷教师。
8: 教师根据标准分别进行评阅给分，系统会自动比较2名教师的分数，若差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则是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若是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将自动的分配给第3名教师来进行评阅，分数进行2两比较，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取差值小的一对平均分，若依然超出了误差范围，则由系统发送给评卷专家组，由专家进行评阅。
1: 今年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加大了多层把关防误差的力度，通过建立质检组、学科组长、专题组长、题小组4级质量监督机制，严格把控评卷质量。
9: 老师都非常的认真，改卷的话是全部一起放在这里改的，然后不存在说哪个学校就固定给哪些老师改，我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10: 2位老师打的分数，它的分差只要在允许范围内，那么就取平均数，我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确保了我们的分数呢有一个合理的区间保障。
1: 目前评卷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昨天，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在全新落成的贵阳体育馆正式开赛，这是该项世界顶级。

0: 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比赛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并争夺2028洛杉矶奥运会关键积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拳击世界杯总决赛入场券。其中，中国共派出20名运动员参赛，包含张家茂、吴瑜、杨成宇等贵州籍运动员。
1: 世界拳联世界杯的第一次落户中国的赛事，我们搞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拳击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的来源地，氛围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国家队的好几个重点运动员也是来自贵州，包括这个硬件、软件各方面，我们觉得都非常适合承办。贵州本身就是中国拳击协会的一个训练基地，保障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加强和贵州的合作，希望贵州能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2: 这里太棒了，能站上这里的擂台比赛，我特别开心，我非常期待登上擂台，打出精彩的比赛，拿下金牌。
0: 本次赛事的举办场地贵阳体育馆被市民称为贵阳小巨蛋，首次投入使用便迎来世界级赛事。场馆配备国际标准的拳击场地与赛事功能区，可容纳近10,000名观众观赛，硬件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3: 我也是贵州拳击的一员，能举办本次的赛事，我觉得是很荣幸。这次到现场来看比赛，能让我们学习，希望以后多多来贵州。
4: 在贵阳市举行拳击世界性的比赛，我感觉这是比较难得，能够在那么好的场馆观看那么有质量的一个拳击比赛，看到中国队的拳击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加油。
0: 6月14号，总投资9.7亿元的500千伏汶川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该项目全长129公里，新建铁塔282基，以及一座500千伏单刹变电站，结束了黔北地区汶川、正安、道真等地缺乏500千伏电源支撑的历史，也成为贵州第30座500千伏变电站。据统计，2025年，汶川、正安、道真3县用电量达30.74亿千瓦时。预计15/5末将增至64亿千瓦时。
5: 工程的投运将有力提升汶川、正安、道真3个县铝、钛、氟产业集群的风电保障能力，同时作为我们遵义电网主网架的重要延伸，还将为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跨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坚强支撑。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各地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目前，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人民日报报道，遵义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各地立足特色深耕农文旅产业，传承乡土文化，完善乡村治理，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新图景。
0: 贵州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在贵阳主会场，20多家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通过案例宣讲、有奖答题、公益打卡等形式，向市民科普养老骗局、虚假投资等高发金融风险。
6: 第3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贵州城市赛日前在贵阳顺利收官。来自贵州、广西、重庆、辽宁、浙江等地的173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展开209场激烈比拼。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那从昨天到今天啊，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西部地区，其中在六盘水市以及黔西南州的两个县境内呢，是出现了大暴雨。而今天啊，降雨还将会继续。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呢还会出现大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的降雨范围会逐步扩大，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遵义市的西部、毕节市、六盘水是黔西南州、安顺市、贵阳市西部、黔南州南部以及黔东南州的南部边缘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从18号开始呢，我省将会迎来一次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大家还是要关注好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20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6到23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8到24度。七星关阵雨，17到23度。铜仁多云，23到33度。凯里多云，21到32度。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0到25度。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
7: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从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

0: 鸟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让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0: 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经

0: 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0: 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

0: 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话，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既杀了己，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5: 同命连心的情人，你也敢说中就中？
3: 你的国家。
6: 岁岁相思寄山海，脉脉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肉，不好意思啊，阿瑞慢走，不送了啊。
1: 今日出门着急，落下了一份贺礼，晚一些的时候我让老桑送过来。
2: 薛老板真是太客气了。
1: 应该的。
3: 每次看到你我都觉得厌烦，如果不是因为哥哥，我就下令鞭笞你。
2: 如果不是因为你哥哥，我想抽你。薛老板怎么着，还有事儿啊？啊，
1: 一直跟着你的叶十七刚才怎么不见了？
2: 哦，我让他去厨房多烧了两道菜，现在估计在哪忙呢吧。
1: 好，告辞。
0: 慢走啊。

0: 6年前的春天，你就躺在那丛灌木中。
1: 已经6年多了。你刚刚突然从九级离开，军队引起了疑心，
2: 肯定要派人开始查你了。
0: 其实你跟阿念是一种人，居高临下，俯瞰众生。不过我看到阿念那个样子，我就特别想抽他。但我看到你，我却
3: 想怎样？
0: 想把你从天上拽下来。不许再！

0: 你过来。哎，他哪儿都不去。阁下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
1: 你是自己过来，还是要我过去？
2: 我。

都是自己人。你肯定知道今日回春堂有喜事，所以特意带来了贺礼，是吧？

0: 我们先回家，我一会儿就回来。回去啊！来了。
1: 回去吧，石七。

0: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心情不好。你只要心情一不好，就折腾我取乐。刚刚毛穷那只蜂鸟差点把我给摔死。
1: 你的灵力为什么会这么低啊？
0: 我也是辛苦修炼过的，本来灵力不但不低，还在同辈当中算是高强。结果都怪那只死狐狸，它为了保住我的灵力不浪费，它就用药物废了我，让我的灵力一点点散入血脉经络中，方便它吃我。

0: 听说散弓之痛，犹如钻骨吸髓啊！看来我那四只鞭子还是太轻了，以后得找找别的兴趣。
1: 你以为唱歌越练越顺啊？正是因为当年我那么痛苦，所以我现在十分怕痛，比一般人都怕痛。你关在笼子里那三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0: 一开始，我就跟那只死狐狸对着干，我总是激怒它。不过后来被折磨怕了，我就不敢再激怒它了。到后来，我就沉默着不配合，企图自尽。
1: 你这样的人也会寻死？
0: 是啊，不过后来一直没死成。再后来，我就从自尽变成想弄死它。 你说人的心态真的很奇怪啊，幸福或者不幸福，痛苦或者不痛苦，都是通过比较来实现的。你需要我再深入的讲一下我悲惨过去吗？我可以考虑适当的夸大修辞，让你听完保证觉得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好美啊！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在心寒的景色看多了也是腻，除非有一个人陪着我，才会有意思。景永远都是死的，只有人，才会赋予景的意义。

0: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如今中原已经稳定，这西炎王迟早会围剿洪江，天下大势不可逆，不是个人就可以阻止的。其实你只是只妖怪，还是只令人厌憎的九头妖，对于陈荣那帮神族傲慢性子的人来说，你在他们眼里啊，估计连个什么什么都不如。你为什么要为陈荣瞎操心呢？你跟着洪江混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1: 依你所见，我当如何？
0: 你若喜欢权势的话，索性不如抛弃洪江，投奔西炎王。

0: 哎，一碗热汤下肚，五脏六腑都舒坦了。你不应该这么惯着我。等以后我习惯了你的照顾，你又离开了，那我怎么办？我不离开。
1: 许诺的人千千万，守诺的人难寻觅啊！
2: 你早点休息吧。

0: 军师。
1: 有人晕倒了，快快快，把他送走！
2: 怎么回事？
0: 回禀军师，最近营地中陆续有不少人中了瘴气，晕倒了。
3: 哎，怎么有马车呀？哎，六合六合，你上来，咱俩看会儿。这大户人家的小姐长得就是好看，哼！哎，六哥，那不是于老板吗？
4: 是于老板。
3: 哇，六哥，我没看错吧？咱们清水镇的半个王于老板也要跟这位小姐行礼请安。整条西河街，连同你家的药铺和我家的食铺，那可全是于老板他们家的。
4: 你没看错，看来咱们清水镇来贵客了。

0: 贩子，嗯，我之前教你分辨药材的口诀，记住了吗？
1: 都记住了。
0: 我考考你。
1: 好。
0: 时间。忙去吧。这是什么？
2: 白芍。
1: 就是你打我干嘛呀？
3: 打的就是你个猪脑袋，白芍，白芍个头啊，白芍。
4: 白竹健脾气，白芍养血调经，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0: 人家时期不到六个月，所有的药材都分辨清楚了，你呢？
3: 多少年了，记不住，多少年了记不住，是不是？就是记不住，记不住对不对？六哥，
0: 不是，
1: 我看看，
0: 串子，六哥再教你一遍，能记住吗？啊？白竹是养血调经、燥湿利水、止汗安胎的功效，记住了吗？能记住吗？
3: 记住得了吗？啊！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又怎么了？
1: 我听说，于老板要把靠近河边的铺面收回去，另作他用。咱们回春堂就在河边，也要被收回去。不，那怎么办呀，六哥？
5: 想当年我们刚租下来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荒地呢，我跟小六费了多少心血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他于信是清水镇半个王，也不能这么霸道吧，说收回就收回。
0: 我喜欢水，不想搬家，看来是时候去见见这个清水镇的王了。
6: 我跟你去吧。

0: 于老板，我毕客气，有话就说。听说您想收回靠河边的商铺啊？
1: 没错，这其中就包括回春堂。您收回去以后，肯定还要接着租嘛，租给谁不是租？不如继续给我们租。至于租金，好商量，我们能再加。别说这一间商铺，就是整条街所有商铺的租金，都不值一提。
0: 这不能再商量商量吗？您把它收回去以后，这不能这么闲置着，总得做点事情吧？你在清水镇有20多年了吧？哎，实话告诉你，我只是个家奴，跑腿办事儿。只是家主十分富有，别说这一点商铺，就是整个清水镇闲放着，都淡平心意。我还有事儿，就不留客了。
2: 打扰了，静夜姑娘。少主，少主，都说少主死了，可我们都不信。10年了，10年了，天可怜见，竟让奴婢寻到了少主。 少主怎么不说话？奴婢是静夜，少主忘记了吗？还有兰香，少主曾打趣我们说，静夜有兰香。于信，赶紧给老夫人送信，就说找到二少主了。
3: 好，好，好。
2: 少主，你难道连老夫人？

0: 吃饭了。
1: 六哥，于老板同意我们继续租这儿了吗？
2: 啊。我吃不下了。
3: 我也吃不下了。
2: 我在这儿住了20多年，我舍不得呀。
3: 放心吧，我们想租多久就租多久，就算是不给租金也没人敢收回去。
2: 真的？你说服于老板了？
3: 算是吧。
4: 谢爹谢爹谢爹，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吃饭。
2: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3: 老穆，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一直陪着你，跟你养老送终的。你寿命短，我肯定能陪着你到死，不会让你孤苦伶仃无人依靠。却不知道我死的时候有谁能陪着我。
2: 臭小子又犯浑了。你
0: 哎，17呢？六哥，17怎么还没回来呀？
3: 他不回来了，以后不用给他准备饭了。
1: 他不回来了？那他去哪儿啊？
3: 去于老板那儿了。
1: 真的？

0: 那就于老板那儿做工了。于老板是咱们清水镇给钱最多的人，实际要是在那儿能体面，那咱们也沾光呀。哎呀，
1: 今天这么多好事，晚上加菜庆祝。
2: 好，我待会儿去买菜。
0: 我去打酒，
2: 吃饭。吃饱了。

0: 你怎么还穿这件衣服啊？衣服熏香了，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1: 以后不熏了。
0: 你赶紧回家吧，免得你家人担心。我还想做夜视器。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夜视器。

0: 豆哥，我来洗。
1: 谢谢。
0: 谢什么？应该的。六哥刚刚是在等什么人吗？
1: 没有啊，
0: 那是我看错了。刚刚六哥转头的时候看到我，好像有些失望，我就以为六哥是在等什么人。六哥，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很快就洗好了。
1: 这段时日还习惯吗？
0: 嗯。自打来了回春堂，这些时日我前所未有的踏实。都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六哥，谢谢你成全我和川子，给了我一个家。
1: 你对以后的事情一点都不担心吗？与其怕日后后悔，不如现在就远离。只要让心变得又冷又硬，父母就会少一点。
0: 人心啊，一旦变得又硬又冷，可以隔绝痛苦啊，但是也会隔绝了欢乐。怎么了，六哥？
1: 你突然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谢谢你啊，天儿。
0: 不客气。

0: 军师，这瘴气毒性很强，还防不胜防，病人一日比一日多，我们急需大量的药材。但是，
1: 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你把所需的药材列出来。
0: 是，属下这就去写。

0: 你衣服上没熏香了，你不喜欢。
1: 嗯，我自己配的草药，你带着吧。怎么，不喜欢？算了，那你还是熏香吧。

0: 你以前有几个婢女？两个。你究竟有多少钱？我没数过。你之前的事儿是因为争钱财吗？是。静夜好看还是兰香好看？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草药吗？记得。那些草药看似平常，可只要稍微加点东西，不管是神还是妖都能放的。嗯。你不是相柳那个九头妖怪，没有九条命，别乱吃东西。好。兰香好看还是静夜好看？ 贴身的人往往最不可靠，自己留着个心眼儿。好。要么不动手，隐忍着装糊涂；如果动手，手起刀落，斩草除根，千万别心软。实在斗不过，你就回来吧，继续帮我种药，反正饿不死你。
1: 好。住手。
2: 陈荣军中不少人中了瘴毒，药品匮乏，相柳正想方设法的筹集药材。如果病情控制不住，必然军心动摇，正是迫使陈荣残军投降的时机。传令下去，将相柳所需的几位主要买空，让他们无药可用。等到他们走投无路时，趁机诱降。是。
3: 不过，
1: 将，
3: 主上，武王七王的人最近动作频频，要是现在出手，功劳怕是会被主上的二位叔父抢去，为他人做了嫁衣。
2: 如果他们早于是投降，天下就能早于这安定，怎能因个人利益放弃？
1: 我就算想要王位，也不能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
3: 主上心怀天下苍生，属下佩服。
2: 去吧，小心行事。
1: 是。

0: 诸位皆知，大荒内有三王族、四世家。今日在下要提到的就是四世家之一的大荒首富涂山氏。涂山氏乃九尾神狐的后裔，家族世代经商，生意遍布大荒。那涂山氏聚族而居的青丘，玉瓦金砖叠砌，奇珍异兽满园。涂山氏虽非王族，却堪比王族，子弟世代绵延，势力盘根错节，就是两大帝王也要礼让三分一亩之地。诸位不要谢，有道是富贵如云烟，反正天不与你，求不来。
1: 六哥，来这坐。
2: 哎，谢老板。哎，谢了。
0: 涂山氏家大业大，奈何人丁不旺。这一辈嫡系只有一对兄弟，人称青丘公子的涂山二少主，聪颖多智，容貌俊逸，琴棋书画那是样样精通。不但言谈风雅有趣，还善于经营，以致大荒内所有女子都称青丘公子为心中的如意郎君呐。
1: 六哥，六哥，
2: 哎，
1: 换了身衣服不认识了。
2: 哎，这烤白果特好吃，不过就是包起来有点麻烦。尝尝，啊，
1: 吃这个。
0: 涂山二少主不仅文武双全，手段也甚是了得，以致青丘上下大荒之内，只知二少主，不知大少主。正所谓同伞不同柄，同人不同命啊。

0: 坐，请坐。你还愣着干嘛？快坐呀！青丘公子名动天下，俨然是下一任的涂山族长。 四海八荒那想要嫁给青丘公子的世家小姐，数都数不过来呀。涂山夫人呢，左挑右选，才给二少主定下这防风氏小姐。防风氏小姐从小跟着父兄四处游历，非一般闺阁千金，不但生得如花骨朵般娇美，还射得一手好箭。 可惜呀，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呐！筹备婚礼之际，忽然涂山二少主身染重病，婚礼不得不取消，有情人未成眷属。这些年来，涂山二少主闭关养伤，不见踪影，家族大权都落入了大少主的手中。这正是。
1: 风水轮流转，命运无定数。一朝风云变，吉凶不由人呐。哎，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下次再遇到装不认识也不合适啊。可你就算再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叫你十七。即使你不介意，你那媳妇儿也得给我一件。你不说。 我早晚也会从别人那里听说。
2: 涂山璟。
1: 哦，涂山璟，怎么写啊？

0: 哎，你那快过门的媳妇儿叫什么？6年，我收留了你6年，你免我6年租金，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
1: 青丘公子，以后我得这么称呼你了吗？

0: 你这是在找人家六哥救了你，连个真实身份都不给人家透露，难怪人家六哥生气了。你等六哥那个气性过了，好好的给人家赔个不是，啊！
1: 告辞。

0: 我们下午问道，让相柳跑了。那批药呢？
1: 村主上吩咐，已经提前穿走药材，让相柳扑了个空。
0: 相柳绝不会善罢甘休。
1: 相柳找上门来了，
0: 他既然敢来，我便去会会他。我给你两条路，你归顺于我。
1: 我必厚待你。若你继续藏匿山中与逆贼沆瀣一气，为祸作乱，我必杀你。
2: 我也给你两条路，要么你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蹦
0: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6: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5: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7: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8: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9: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6: 既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5: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0: 同命连心的情人谷，你也敢说中就中？
8: 你的国家了。
11: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12: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六哥，啊，十七在河边说是在等人，我问他等谁，他又不肯说，是不是在等六哥啊？
1: 他是他，我是我，他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八颗，九颗，十颗。2226，2228，2229，

0: 别装睡。
1: 我睡着了，我什么都听不到。
2: 那你不在你的山里待着，你跑我这小院里来做什么呀？
0: 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是不是涂山家的？
2: 我身边那个男人，你说的是哪个呀？串子、麻子还是老木啊？
3: 本来想对你好点，可是你总有办法让我想咬断你的脖子。
2: 哎呀，你可是越来越不注意形象了哈！我知道你是个妖怪，可是这心里知道是一回事儿，这表面上看出你露这个獠牙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应该知道，无论是人族还是神族，都是只喜欢表面，完全不注重内在的种族，连吃个饭都讲究色香俱全，娶个媳妇儿都要挑最好看的。不像你们妖怪，只要够肥、够大、够仙就行。
3: 那个男人到底是不是涂山青？
2: 我说他不是，你也不信啊？
3: 很好。
2: 能不能别笑了？
1: 你这么笑的我瘆得慌。我跟他不熟，你要想找他你自己去找。
0: 我跟他更不熟，我跟你比较熟。
1: 妖怪讲笑话可真够冷的。
0: 军营里不少人中了瘴毒，急需一批药物，你让涂山璟帮我们弄点药。
1: 凭什么？你是谁啊？
0: 就凭我能吃了你。
1: 我宁愿你吃了我，我也不会去找他的。
4: 你想不想知道涂山家的大少主是什么样子的？
0: 十年前，他可是让涂山璟在婚礼前突然失踪了。
4: 如果我联系涂山家的大少主，
0: 让他帮我弄药，我替他杀人，你猜猜那位青丘公子能活下去的机会有多大？
1: 怪不得你在夕颜的赏金榜上能位列第一呢，我现在都想把你的头拿去换钱了。
0: 我有九个头，记得把刀磨锋利一点。
1: 他帮了你，能得到什么？
0: 山里的事情不忙时，我偶尔也会做做杀手。在大荒内还算有些名气，
4: 如果涂山大少主找我杀他，我会拒绝。可如果他考虑杀涂山大少主，我会接。
1: 他刚刚回到家中，不见得能够随意调动家中的人还有钱财。
0: 你太小看他了，一批药而已，与他而言不算什么。涂山家什么生意都做，
4: 当年经他手卖给陈荣的东西可比这危险多了。
1: 那你干嘛不直接去涂山家买啊？
0: 没钱。
1: 不是我说哈，你一个妖怪为了不相干的陈荣值得吗？
0: 你都能无聊地照顾一群傻子，我就不能做一些无聊的事？哼，
1: 也是，反正人生漫长又无聊，总得找点事情瞎忙的。走，去渔夫找他。哎，
0: 人在河边了。

0: 你进来可好？
1: 好。
0: 哦。蛮香敬业，好不好？我想麻烦你帮我点事儿。
1: 好。
0: 我想要一批药物，都写在上面了，很清楚。
1: 好。
0: 药物用到清水镇以后，你通知我，向柳回去取。
1: 好。
0: 我没有钱付你，你是知道的吧？
1: 你不用付钱。
0: 我说完了，谢谢啊。
1: 以后不要说谢谢。

0: 那我也回去睡觉了啊，不送啊。
1: 在我拿到药物前，你跟着我。
0: 行啊，正好我炼制了新的毒药，正好想试试呢。

0: 哎，你可考虑清楚了，我这个人怕疼，我没气节，而且我墙头草，如果日后细菌抓住了我，我肯定很痛快的把你老窝给供出来。
1: 把眼睛睁开。
0: 我不睁，我不给你日后杀我的理由。

0: 好了，已经到了营地，只要你不到处乱跑，不可能知道此处的位置。
1: 是。

0: 身为一军的军师，这日子过得竟然如此清苦，也不知道你这只九头妖图个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啊，像相柳大人您这么厉害的人物，待在这种地方实在是太委屈了。
1: 药。
0: 新炼制的百毒丹，请笑纳。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看你有没有被毒死。
0: 想下毒，就大大方方的下。

0: 走！走！杀！走！走！杀！
1: 说这妖怪天性自由散漫，不耐烦纪律，可没想到这孤傲的九头怪竟然也能窝在深山里，日日做着他最不屑的事儿。

0: 向柳大人，我说人家练兵是为了保一方江山，守一方百姓，你们这既没有江山可保，也没有百姓可守，从早练到晚有意义吗？
1: 你每天吃饭睡觉有意义吗？
0: 这个嘛，连口像样的茶都没有啊，日子过得可真是艰苦啊。

0: 喝完茶后，我顺手将熏虫的药球丢进了茶罐子里，据说是某种野兽的粪便。
1: 不就是粪便吗？不少好的药材都是动物的粪便。望月沙是野兔的粪便，白丁香是麻雀的粪便，五灵脂是飞鼠的粪便，都是粪便，营养

0: 我为上次跟你说的那些话道歉。陈荣义君确实值得钦佩。
1: 如果能尽快弄到那些药，至少还能让他们再多活一段日子。

0: 今夜去换成寻常的野花。
1: 野花？哦，是少主。

0: 少主，清单上所列药材已被人收购一空，所有的药铺都没有药，若是从别处调集，至少还需七日。属下办事不力，还请少主责罚。
1: 起来吧，我再另想办法。
0: 谢少主。
1: 这些年战争不断，世家大族都会储备药材以备不时之需。你以我的名义去拜访周边的世家大族，就说涂山氏愿意用龟墟水晶交换名单上的药材。
0: 这龟墟水晶对于神族而言弥足珍贵，用它来交换药材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1: 再珍贵不过也是些身外之物。
0: 是啊。
1: 若能换来他高兴，有何不值得？

0: 处长，兔山石最近筹集了一批治疗瘴毒的药材运来清水镇，属下怀疑是相柳和兔山石暗中达成了交易。
1: 派人盯着兔山石的动向，查明藏药地点，到时候我们瓮中捉鳖。
0: 是。
2: 别乱动！
3: 快，药！
2: 听说了。来，帮我压着他。
3: 师傅，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药材马上就要告罄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军师大人说，再撑两日药就能送来，我们再坚持一下。
3: 那我把这些药渣再多熬一次。
4: 聊胜于无吧。

0: 哎，好像写不够多啊！不，我不是见血。哎，
1: 你不要命了？我是看那些药还没到，可是士兵等不及了，才出此下策的。
0: 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体质特殊，招来的全是祸事儿。可如今发现我的血能救人，心想也不完全是坏事儿吧。虽然不知道我的血能救下多少人，最起码能救一个是一个嘛。别干蠢事儿，这么多人，就算放干你的血也无济于事。
1: 朱山锦弄到药了，太好了！我是说，士兵们有救了！药到了，药在哪儿呢？
2: 你的药已经全部备齐，在清水镇东柳街左边第四谷的地窖里，军师自可派人去拿。

0: 你很在意他。
1: 朋友嘛，朋友就帮个忙。你弄那些药很麻烦吧？
0: 不麻烦。
1: 你什么时候离开清水镇？
0: 不离开。
1: 那你的未婚妻过来找你？这次多谢你肯帮相柳，我先走了。

0: 你可真幸运。
1: 哎，有我这么一个包治百病的雪宝。药没拿到。

0: 没有，涂山家有人泄露了藏药地点，我被埋送。绝不是涂山璟。我知道，不是他。是谁啊？你该去问涂山璟。
1: 你知道是谁劫的药吗？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只知道，跟上次伤我的是同一伙人。我怀疑山里有内奸。
2: 只可惜杀了一个，还有漏网之鱼。是属下无用，这次虽然伤了相柳，但是带去的几个帮手都被相柳杀了，只有属下逃了回来。属下担心这次的事情漏了行踪，相柳追查下来会威胁到主上的安全。
1: 相柳确实是个危险人物，
2: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只能先下手为强。趁他受了重伤，立即调派人手把他找出来。 斩草，务必除根。
1: 不是吧？我怎么会这么巧？
0: 你知道是谁？
1: 先让我冷静冷静。

0: 事关上千将士的性命，这不是你继母的游戏，是九伯子的血。哎哎，不能隐藏！此人手下众多，而且我怀疑他跟涂山氏的人有勾结。一旦此事闹大，我怕涂山氏的人会帮他。我有一个办法。
1: 可以并不信任的拿回药。说，
2: 我的人手不多，只能给你四个。
1: 你不会把你所有的人都给我了吧？我留两个就行，你有伤，宣不好对付。
3: 在我没回来之前，一切听闻小六命令。是。
0: 死了。

0: 我不想误导，让相柳跑了。
1: 那批药呢？
0: 村主上吩咐，已经提前穿走药材，让相柳扑了个空。
1: 相柳绝不会善罢甘休。
0: 相柳找上门来了，
1: 他既然敢来，我便去会会他。

0: 有事吧？
1: 嘘嘘嘘！我刚刚看见你家少主跟那个白头发、白衣服的妖怪打起来了。你家少主没打过，受伤了。
2: 少主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呢？
1: 那儿，快去！
3: 这个摊子还真好骗。
4: 老三
5: 怎么
4: 了？玄哥，
5: 半夜三更不睡觉，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是来找玄哥的，跟你没关系，滚一边去！
5: 你说见面大面吵什么吵啊？你再不走，我就对你不客气。
3: 你还对我不客气？
5: 我还对你不客气呢。
3: 要不是看在轩哥的面子上，我早想打你十个八个耳光子了。丑八怪，丑八婆，死于眼。
5: 喊来了，打死他！打死他，哥哥要怪罪你，我负责。
3: 是。哎，有本事自己上啊，别让你的婢女上啊！丑

0: 我给你两条路，你归顺于我，我必厚待你。若你继续藏匿山中与逆贼沆瀣一气，为祸作乱，我必杀你。
1: 我也给你两条路，要么你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

0: 我还有事在身，今日到此为止。
1: 来啊，来啊，来！海棠，哼，大小姐，现在知道害怕了，不是追我吗？过来啊，哼，怕你，你也配？

0: 子。
1: 殿下，王姬被绑匪绑走了，绑匪说拿药换人。
2: 都怪我，我被文小六给骗了，没有保护好王姬。
3: 都起来吧，不是你们的错，是我太轻敌了，才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4: 这一次，我绝不允许妹妹丢了，所有伤害她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燕王森游戏结束。
1: 我一定会尽快去玉山接你回来的。
2: 好，我等你。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This is my competition dish, yak beef tartare.
1: This is a failed dish. You need to rediscover the soul of cuisine.
2: 灵魂。
3: 四季豆夹生，土豆的火候又过了，石锅配菜也不新鲜，还有这烤蘑菇。
1: 这烤蘑菇佐料放这么多，
4: 是为了不焯水也能掩盖它的苦味吧？
5: 点评榜第一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啊。
2: 确实都只是噱头。
6: 你好，扎西朗杰，藏餐厅喜马拉雅味道的主理人。我们口味那么接近，要不要来我的餐厅当主厨啊？
7: 小二小姐，给彼此一个机会。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6: 我看过你的比赛。
1: Yak beef, nutmeg, it's all just a symbol on the plate. I'm sorry, but your dish has no soul.
6: 你是米其林星厨，国际创意赛蝉联三年的冠军，被这么评价肯定不服气。
2: 这与你无关。
7: 等一下，
6: 我知道你来西藏是来找灵感的，要不咱们合作，互利共赢。你帮我把餐厅的名号打出去，我帮你在履历上镀层金，怎么样？放心，不会长留你的。
2: 比起这家餐厅，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6: 我保证比这儿好。
2: 是挺像这么回事的啊。
6: 这家店啊，从我爷爷开始就有了，以前是个驿站，我的目标是把它打造成世界第一藏餐品牌。走，厨房看看。
7: 炒菜的是旺姆，切肉的叫阿木，以后都配合你的工作。哎，二位，给你们介绍一下著名的雪儿主厨。
8: 主厨好。
9: 啊，主厨好。
8: 掉在桌上的那个肉丢了吧？
9: 这么麻烦。
8: 你看一下配菜区不够量，然后刀具的分类也不规范，你看还有那个煤气灶。看，
9: 紧张什么呀，菜都炒糊了。
8: 不是，这阿木不是备菜员吗？怎么还炒菜了？到底谁是厨子呀？
6: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厨师。哎呀，
7: 慢点啊。
8: 不是，你怎么还请童工啊？而且你让一个小哑巴当服务。
6: 不是，她是旺姆的女儿，放假过来玩的。
8: 她在比划什么？好可爱啊。
6: 她说喜欢你。
8: 哦，好。
6: 要不我找人帮你处理一下。
8: 给我三个小时，我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操作手册，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开会。
6: 没问题。
8: 嗯。

对对对。

0: 住手！你这是要？
1: 那个，我是买日用品。
2: 不是，我要走，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我在跟你说话呢。把行李还给我！
0: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2: 那你还凶我？我是被你们骗了好吗？什么形式葬餐呀？你们以为做饭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哎，怎么有一股柑橘的清香味啊？这不是出柑橘的季节啊？
0: 这不是柑橘的味道，是墨脱的花椒，尝尝。是不是有橘皮的香味儿，还有柠檬的味道，像新鲜的松木。这是藏野葱，像新鲜芦笋，还有白萝卜的清爽，
1: 还有海苔的香味。
2: 里面居然有像番茄一般这种天然的酸味，还有葡萄干的果味，这个辣味
0: 不像，像蜂蜜附着在你的舌根两侧。来，再尝尝这个。
2: 完全成熟的梨香味，回味里面还有一丝清甜的哈密瓜味。
0: 喂，
1: 阿莫，这个叫什么？
0: 这叫什么？
3: 人参果。
0: 对，叫人参果。
3: 阿莫虽然神经大条啊，但他对味道极其敏感，他能辨别出所有食材的味道。
1: 我知道了。当地新鲜的食材才是你们店的杀手锏，
3: 也能成为你的杀手锏。刚发布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就有一场由格雷尼耶参加评审的比赛。怎么样，雪儿主厨，你愿意代表喜马拉雅参加比赛吗？我们都听你的。
0: 啊，都听你的。
1: 厨房整改，食材选购，菜品研发，我必须要全部话语权。
3: 拉索，雪儿主厨，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4: 走，
1: 拿行李箱。
3: 拿行李。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0: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2: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剛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3: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3: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3: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嘅腸粉就係三個條件啦：白魚肉、薄魚子，爽滑帶韌性。
1: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3: 哦，靚女，慢慢食嚇。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4: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0: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5: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就落。
1: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6: 你拉得拉鸡蛋肠，
3: 鸡蛋肠是吧？
6: 是打包的，
3: 打包的，
6: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3: 鸡蛋肠，
6: 是啊，
3: 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是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1: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3: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1: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7: 咦，好犀利喎！
1: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7: 滑又薄，而且还拎得起来的那种，
8: 非常的顺滑，非常的有嚼劲。对，白如玉，白如玉。
1: 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9: 哎，来来，这份炒冷牛河需要几多时间啊？2分钟左右炒冷牛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
10: OK。
7: 仲争足系嘛？
9: 佢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串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1: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還有個副業，維修電器。在旁人看來，又煩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這裡。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一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我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阿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0: 一个鸡蛋咁。
1: 好似炒，琴日好多营养啊，可以抗癌噶。
2: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

0: 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1: 妈妈，我们这来做菜。
2: 来做菜，
1: 师傅
2: 来做菜。
1: 妈，你每次来我拿来你这拿过啊，今天拿
2: 我们几早你还在这来呢？
1: 在我家地里这来呢啊。
2: 从我家老家。
1: 妹妹太好了。
0: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

0: 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因为品种提到的风格，还是好
2: 看，还是好吃，锅子上那个也好吃，
1: 锅好，盐也好，
3: 味道鲜甜，那你别有好甜，干肉很意外。
4: 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5: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七八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4: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的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来啊，可以我就上了吧。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2: 老板，牛腩啷卖？
3: 有38块。
2: 来烧滴滴，来烧滴滴。
6: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7: 等一下，要哪里？挤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秘不外传的绝技。
6: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重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锅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汁炼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 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6: 因为我是在咱那屋就把那屋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呢。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12: 来个碟子给我，用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远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

0: 成了某种平衡。
1: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2: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1: 四号的大碗，一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2: 一般有3岁左右应该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3: 这是渔夫的特色，而且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5: 哟，俺就别讲了。
0: 每天傍晚6点，
5: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5: 这2只等下剁好了哈，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糠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糠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

0: 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胡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1: 今天不是正好做到一套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子就做。
2: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1: 有啊。
2: 哪个偏科？
1: 物理。
2: 你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然还没有完全康复啊、
7: 哦、还没好利索。
6: 那我带人到前面搜，你们在这附近搜。
7: 行，那我们先分开走。
6: 好，

0: 你去哪儿了？我都知道。你不是徐立文。我不管你是谁，但我知道你说的那些关于未来、民主、自由的话题，一定都是真的。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这边来，所以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都给我！

0: 你们去后门，好。哎，各位老板，各位老板，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不知道。哎呀，走！哎，
0: 别！那都是人家的东西，都是定好的，不能动啊！
1: 少废话，老板呢？
0: 老板回老家了。
1: 你们没人，
0: 带走！哎哎，
1: 不，你们带我干什么呀？
0: 走！
1: 过来，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走，放我干什么呀？

0: 嗯，下了班没事吧？没事啊，吃饭，抓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你这太着急了，你饿了呀？不是，不没到下班的点儿呢。老陈带着行动队的人出去办案子了，一会儿撞见我们吃饭去不合适吧？
1: 老陈出去了？
0: 啊，你不知道啊？亲自带队，一定是个大案子。
1: 老陈对我的信息隔离做的是真好，我这个副站长就是个摆设。
0: 你这货，哎，回来了，你看看。

0: 还真回来了啊！这么多人就抓个小姑娘回来啊？走吧，瞧瞧去。哎，
1: 老陈这是信息隔离呢，不告诉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
0: 他能把人带回站里，明摆着就是让咱们看的，要不然直接就打通旅社了。你这，快到下班的点了，快快快快快！
2: 也对呀，
0: 站长，区张级之一的人回来了。站总，站长您回来了。
3: 站长亲自带队，辛苦。
4: 这回还真有收获哦！朱孝先的千金朱一珍涉嫌通共，
3: 真想不到啊！是啊，
2: 可惜了。嗯，哎呦，小林也回来了。
5: 好，
3: 顾主任好。<笑>那你们忙，我们先走。
2: 好，
3: 辛苦了。
4: 把人带去审讯室，快！
2: 是。
0: 走，快！想吃点什么？吃这事儿你比我在行啊。有一家馆子八宝鸭做的地道，咱们尝尝去。
3: 顾主任推荐的，
0: 绝没错。
3: 哎，
0: 哟，我这钱包怎么没带？
3: 哎，这我说吃什么饭呢？我请。
0: 我定的地方，你开玩笑？等我一下，马上来。
3: 哎，这车挪挪。

0: 喂，福来饭馆吗？
1: 你好，这里是福来饭馆。
0: 我找领班小王。
1: 对，我就是。
2: 请问您贵姓？
0: 我姓顾。请问技师傅在吗？
1: 我去看看。
0: 我等你电话。

0: 上，季师傅出去了还没回来，
1: 请迅速的找到他，我要吃他的八宝药。
0: 要不您先过来，我再找找试试。
2: 你是干什么呢？
1: 不管怎么说，你八宝药是必须要有啊，我一会儿就到。好，再见。
2: 我拿瓶酒啊。哎，
1: 生意都好成什么样了，你说现在才几点啊，包间没了，咱们就做隔间怎么样？
2: 隔间就隔间吧。啊，就是他吧。哎
1: 呀，真是火。
3: 从现在开始做好记录，所有打过来求情的电话一律不接，对外就说是请朱小姐回来配合调查，事情问清楚了自然会放她回去。
4: 是。
5: 站长，张继志一那边只抓了一个小伙计，老板跑了，说是有事回杭州老家了，派去老家抓捕的兄弟已经出发了，杭州站那边就打好招呼了。
3: 共党现在会立刻转移，要抓紧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朱一珍尽快开口交代出他的上线，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5: 直接上刑吧？
3: 不可以。
5: 要是他拒不交代呢？
3: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只要他把事情说清楚，交代出他所知道的情况，那就算是自信任你，我不会为难。
4: 站长，
6: 我请求负责审问朱一珍，我了解他，我知道能用什么方式让他开口。
3: 好，你去审他，今晚务必要让他开口。
4: 是。
5: 镇长，我担心林南生。
3: 不用担心，朱一珍对他有感情，让他去审更容易击溃朱一珍的心理防线。

0: 我叫林南生，这里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
1: 朱一珍，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抓你来吗？你这样闭口不谈，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只有配合我们，才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0: 今天是谁告诉你我的身份的？你的上级是谁？你是江苏省委的，还是陕北派来的？你好，
1: 两位，
2: 领班
1: 啊，
2: 我姓顾，刚才来电话订国位。
1: 哦，顾先生，这边请。
2: 嗯，好好，这个。

0: 菜我都已经点好了，抓紧上吧。
1: 好嘞，请稍等。
0: 哎，把这瓶酒麻烦开一下。
1: 好。哎，
0: 八宝鸭一定要你们大师傅亲自做的，我能吃出来啊。
1: 明白，我这就给您盯着。
0: 来，王副站长，请坐。哎，
2: 这家生意还不错是吧？
0: 不错，味道也不错。王站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心神不宁的。
2: 你说这朱家大小姐怎么跟共党搅在一起了？
0: 被利用嘛，年轻呗。嗯，这事你也关心吗？
2: 嗨，我表弟一直想跟朱家做生意，之前让我给牵线，你说这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0: 占股了，占多少啊？
2: 这我还占多少啊？这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怎么跟人联系啊？老陈这回搞这么大阵仗，能把人带回来，那说明肯定有实证了。刚才来的路上我就看见了，老陈这回还真没完了，
0: 就当是派人保护我们，不管他。

0: 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
1: 你要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么拖下去，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0: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1: 今天，你必须要说出你的上限是谁，你才能出去。 朱小姐，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自己想清楚。

0: 喝过。
1: 哎，
0: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每天晚上都得喝点，要不然根本睡不着。
1: 你怎么了？哪来那么多烦心事？
0: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啊，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我就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说，越干越寒心。
1: 我懂，
0: 你还真不懂。虽说咱俩都是黄埔的啊，但你是五七的，经历过枪林弹雨，你有资本，我没法跟你比。
1: 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你现在位置比我高，你说你还有什么不知足？
0: 你不用安慰我。那是你压根儿就无心仕途。你说这老陈一点证据都没有，还天天揪着内奸这事儿不放。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1: 老陈的心思不好猜。
0: 他说有内奸，证据呢？办案查人，这是最基本的吧？
1: 那是。
0: 全站上下，连一线带内勤，好几百人。他到底想怎么查呀？我就搞不懂啊。他这么做，你说那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
1: 都是为了工作。工作？
0: 你别！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啊！我知道，你们是同窗。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点啊，他怀疑谁都行，怎么连你还能防着？那他还能信得过谁呢？
2: 哟，先生，
3: 好，
2: 一位，
3: 对，
2: 好，这边请。
3: 先来壶比划春。
2: 好嘞，
0: 来来来，就别自己喝呀，我陪你
1: 来。来来来，你要这么说呀，我对老陈最近的一些做法，还真有不解之处。你说啊，就我这么一个清醒的差事，他把林南生放在我身边。
4: 小林前段时间不是请假
1: 要回去看他老母亲吗？
0: 我知道。
1: 哎，我还给了他几个钱。我想，小伙子刚到站里，大家要一起共事都不容易。结果你看，我刚才看见他跟老陈在一起执行任务。
0: 老郭，原来你心里边也藏着不舒服呢，我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1: 都是老同学，我理解，他压力大，他拿我这做点事儿是给别人看，我都明白，我们配合嘛，是吧？他把气消了，自然心里就顺溜了，我是这么想。
0: 之前我可没从你嘴里边听到过老陈的半个破字儿。你这是跟我说心里话了？
1: 这么说吧，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聊，平时都在站里，你我是副站长，你说我能说什么？
0: 不，你要这么说，来，
1: 哎，不，
0: 你要这么说，老顾，这杯我敬。你拿世安当兄弟，
1: 王副站长，干！
5: 来来，
6: 哎，哪好意思？
5: 哎，别，
6: 王副站长，
5: 别，
6: 坐，
5: 坐。
7: 朱小姐，你这样拖延时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这样吧，来说说我们俩。我是骗你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8: 来到这里，你不要心存任何的幻想。
9: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骗子怎么能这么有底气？
7: 你既然知道我骗你，你就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要骗你？
10: 我不知道。
7: 因为你是共产党。
10: 林先生，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一直要说我是共产党。
7: 好，那我们就从认识你开始说起。
10: 你想炫耀什么？
7: 我只是想帮助你。回忆能够证明你是共产党的细节。你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学校？其实从你在康可儿咖啡馆出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在我们视线范围之内了。那个地方是你们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你那天的任务是要跟一个人接头，而跟你接头的那个人就是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共党。
10: 在上海我去过很多家咖啡馆，康可儿咖啡馆只是其中一家，我就是去喝杯咖啡而已。那照你这么说，所有去过康可尔咖啡馆的人都应该被你抓起来。
7: 好，我接着帮你回忆。和你接头的那个人通过一个小乞丐跟你留了话，你肯定把消息传递给了你的上级。后来我伪装成你们学校的助教，一点一点地接近你，开始打探你的喜好，
8: 和你一起参加学生游行。我受的伤都是安排

0: 只看到了我奋不顾身的要保护你，这能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1: 我就是个骗子，我在你们家发现了你花朵形状的发卡，也知道了张继之一，那个地方也是你们的交通站。你每次只要一戴上那枚发卡，你的上级就会跟你取得联系，而张继之一里的老板和伙计也是你们的人，是不是？
2: 你的上级为了考验我，让我去送一份情报，而且送信的那个地点极为不正常，这也是你们试探和考验我的手段，对不对？
1: 朱一晨，你太幼稚了。这里是特务处的审讯室，不是你们新疆大学的阅览室。我所说的一切。
2: 理想和信仰都是为了迎合你、接近你。你要记住，你和我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
3: 所以，
2: 你就是共产党。说，你的上级是谁？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0: 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是共产党。

0: 我把林南生叫出来，我低估这个主意真了，
1: 这就完了。
0: 我敢说，全站上下你是最懂我的。但是之前，真是碍于你和老陈的关系，我是真不敢跟你走太近。
2: 那你就想多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把王志调回上海的吗？
1: 嗯嗯嗯，怎么着？
0: 我跟戴处长下了保证，利用王志能把共党江苏省委从上海的地图上彻底抹去。
2: 否则把我从生肖将的考察名单中除名，这样戴处长才从卫戍司令部把人要回来。嗯，那但现在王志死了，你以后……
0: 这话呀，我跟谁都没法说啊，没用啊。
2: 你说也是。
0: 咱们俩出来吃个饭，还派人盯着，的确哈。既然盯着，那就不如坐过来，看得更清楚。
3: 哎，王副站长，王副站长，你，先生慢走。
2: 王副站长，知道我是谁啊？知道，王副站长。哎，二位兄弟怎么执行任务啊？说话。
4: 没任务，正好坐下喝酒。
2: 这是王副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坐下，我去趟洗手间。
4: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陪好了，酒满上，
1: 给您倒上。
2: 就咱们俩，
0: 能见到你太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中间的过程以后再说。朱一珍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他和另外一名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区。目前我没有办法得到审讯室的任何信息。
2: 还有另外一名同志被捕吗？
0: 是的，是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像个伙计。
2: 是孙福安，他是张晋之一的伙计，那里是个中转站，他和老板都是我们的同志。
0: 老板没看见，
2: 之前我已经通知他们转移了，没想到陈默群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这两位同志都非常优秀，有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吗？
0: 这样，你马上通知朱孝贤，让他立即和南京特务处的副处长周耀廷取得联系。此人和陈默群关系不和，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也许会找到办法。
2: 好，我去想办法联系朱孝贤。
0: 另外，你一定要把能够证明朱一珍的身份的所有的证据全部抹掉，要不然周耀廷没有办法帮他说上话。
2: 好的。哦，再有事儿，到升级县局横找我，地址是五里桥路15号，电话号码35175，这里是我们一个新的交通站。哎，切记不要跟朱一珍直接接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朱一珍比我想象的要顽固一些。你不是说有办法让他开口吗？今天他失踪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宿舍？
1: 镇长，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回宿舍拿东西，没想到他会在那儿。
2: 在宿舍里边，他跟你说了什么？
1: 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
0: 他质问我，为什么要骗他？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说这是我的工作。
1: 林丹生，你觉得用什么样的刑具可以撬开朱小姐的口啊？

0: 我是给朱先生打电话的人。朱小姐被特务处上来取代走了。
1: 特务处？特务处叫我女儿干什么呢？你是什么人？
0: 朱先生，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想帮你把女儿救出来。在你家养伤的徐立文并不是申江大学的老师，他是一个特务。
1: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想办法联系到特务处南京总部的周耀庭。
1: 你是说那个特务处的副处长？
0: 对，务必想办法请他到上海区来，亲自处理你女儿的事情，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另外，您家的电话很可能已经被监听了。
1: 我想起来了，为了救我的女儿，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现在马上回家，告诉家里所有的人，没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用电话。
2: 好的，老爷。

0: 你们通过裁缝给我传递过什么情报？
1: 长官，我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赵宽，我就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我真不知道。你别瞒着他，朱一真跟你家老板都是共产党。他们到底接触过什么人？ 通过蔡东坡传递过什么情报？赵宽，我是真不知道。

0: 劝说。
1: 说吧，朱一珍到底什么身份？
0: 朱一珍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我们店的老主顾。

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这个小伙计肯定不简单，一般人就算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上了心，也会顺着我的话往下说。可是他避重就轻，坚决不提朱一珍和张继之一老板的详细情况。林南生这次的暴露，让我们太被动了。看来还是我们太大意了，让共党察觉了他的身份。 现在想撬开这些人的嘴啊，太难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朱教练，你好，我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站长陈默群。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很好，你不开口，自然就会有人替你受罪了。
1: 带进来。
0: 如果你真的心疼自己的同志，那就如实交代。

0: 父亲，咱们生意是共产党，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他就是一个伙计，他犯什么罪了？都是共党，
1: 是共党，顽抗到底就是死罪。朱小姐。

0: 这是刚刚开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不着急的。他们让我交代，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下场你看到了，我劝你最好交代，因为这样拖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佩服你们这种人，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强硬。应该说你们是无知呢，还是有自己的信仰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人，反正我永远不会向你们这种人低头的。
0: 在生死面前，任何的坚持。

0: 我是上海区陈某群。
1: 陈站长好，我是特务处总部办公室。今天上午，周耀廷副处长将乘坐8:45的火车从南京出发赶往上海，有公务要在上海处理，请接待一下。
2: 我们会做好接待工作。
3: 站长，怎么了？
0: 总部办公室来电话，今天上午南京的周耀廷副处长回到上海。
3: 南京怎么会突然派人过来
0: 啊？冲朱一珍来。
3: 想不到朱家势力这么大。
0: 朱家突然讲情我不意外，但是这么快就惊动了南京，而且还是周副处长，我没想到。33年的时候，周耀廷的七弟贩卖军需物资被我查办，当时他希望我能放他一马，我没答应。对此，周副处长对我的积怨颇深。
3: 能知道这个情况，一定是我们特务处的老人。
0: 这个人不知道在我们身边多久了。胡队长，备车，通知行动队的备勤人员10分钟以后出发。
3: 是。

0: 陆小姐，我劝你还是都说了吧，不然你的同志可能会因为你而死去。陆小姐，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吴振中，吴小姐。

看到了吗？这些人的下场，你如果再不说，这就是你的下场。

0: 你来执行，胡队长，执行命令。
1: 朱玉珍要是死的话，我们就什么线索都没了。你敢抗命，我就先毙了你。
0: 我先毙了他，再毙了你。

0: 老爷，小姐被放回来了吗？
1: 小姐犯的什么错呀？为什么被抓走啊？
0: 小姐那么懂事，他们肯定是抓错了呀。
1: 对对对，
2: 小姐是去配合调查的，等事情弄清楚了，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我从南京找的关系也已经出发来上海了，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
3: 家路口的附近停了两辆车，已经守了一夜了。
2: 不用管他，只要小姐能回来就行了。啊，昨晚上到现在，你们用过家里的电话吗？
0: 啊，都没有人用过电话。嗯，
2: 你们也不要胡乱猜测了。小姐很快就可以回来的，大家各自去忙各自的吧。

0: 昨天王副站长和顾主任去福来饭馆喝了一顿酒，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家里的电话我们也通过电话局进行了监听，并没有拨出和收到任何电话。不过
1: 什么？
0: 王站长发现了我们，把我们叫进去喝酒，但是也没说什么。
1: 他们两个一直在你们的监控之内吗？
0: 顾主任中间有去过一次厕所。
1: 去了多久？
0: 几分钟。但是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1: 继续监视顾春年，如果发现他跟任何人接触，一定盯紧了。
0: 是。

0: 顾主任早。
1: 顾主任早。
2: 早。哟，胡队长。
3: 顾主任早上好。
2: 早。
3: 有份文件等着您签字。
2: 哦，好好，来来来，请进，请坐。
3: 顾主任，
2: 哎，
3: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
2: 哦，哦，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雷厉风行呢。那个朱家大小姐呢？
3: 拉过去了。
2: 哦，
3: 但是没毙，又从刑场给拉回来。站长说他现在还不能死。
2: 哦，是这样。嗯，好嘞，你看看行吗？
3: 没问题，顾主任。那我就拿到机要室存档了。
2: 那不用，机要室我一会儿要去，我给你捎过去吧。
3: 那就麻烦顾主任了。
2: 没事没事，
3: 那我去忙了。
2: 你忙你的。

0: 我们在例行检查无线电用品的时候，发现了一张送货单，上面有朱一珍的亲笔签名和他们家的地址。这是当月的购买清单，这是送货单。这台收音机的型号我已经和陆科长确认过了，朱一珍购买的高功效收音机和半年前新装的案子类似。
1: 当时共党就是利用高功效收音机，通过改装加大功效，增强无线接收能力，这样他们的上级就可以远距离通过广播信号传达指令。即便信号微弱，这种改装后的收音机一样能够接收到。

0: 说。
1: 林南生，在朱毅真家见过这款型号的摄影机。

0: 在家里什么位置？在朱一珍的房间里。收听时间，内容。
1: 这个我不清楚，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放的纯音乐，没有什么疑点。

0: 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鹏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有什么看法？王志被抓后，江苏省委的这部电台就突然静默了。但是电台静默，并不能代表他们就从此彻底不联系了。所以，朱一珍就买了这台高功效的收音机，并进行了改装，继续接受情报。没错。
1: 他这台收音机应该是市面上功效最高的无管收音机，收音效果最佳且最适合改装。这种收音机应该比美国进口的还要贵一些，大概100块一台。
2: 这么贵的东西啊！
1: 共党应该是因为王志的被捕，变更了情报传递的方式，改为广播信号传递信息。
2: 当然，这只是一种怀疑。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收音机拿来之后，通过检验才能做最终的判断。收音机是管控商品，只要在这台收音机里找到被改装的痕迹，那朱一珍是共党的身份就能彻底被证实。我到时候看看他怎么解释。站长，张继之一的老板在他的老家已经被我们抓获。 现在在押回来的路上，
0: 人带回来马上审理。
3: 是，
0: 一会儿我要去接周副处长，你呢带几个人去朱一珍家，把这台收音机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越快越好。
3: 是，
0: 去忙。

0: 站长，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1: 把我让你写的东西完整的写完。

0: 愣着干什么？
1: 胡变态，快点！
2: 是。

0: 站长，刚才孙秘书打电话到车站来说，周副处长已经到站里了。
1: 周副处长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刚到，人在会议室里，顾主任陪着呢。
1: 陈站长呢？
2: 站长去车站接了，没想到周副处长提前到了。
1: 之前接到过总部的通知吗？
2: 今早接到过总部秘书处的电话。
3: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
1: 行了，我知道了。
2: 是。

0: 老郭，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还是北伐的时候端着机关枪打冲锋的顾慎言吗？啊，你整天在这守着个档案室，那能有什么发展呢？啊，得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
1: 学长费心，当初决定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帮陈站长。
0: 帮也帮了，该帮自己了。哎，你以前给何部长当过侍卫长啊？
1: 嗯，
0: 请何部长说句话多简单呢。
1: 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是真喜欢这儿，事情少还不操心。上海比南京要舒服得多呀。你们南京有多少大员周末都往上海跑？
0: 哎，行吧，人各有志。我也看出来了，这在上海区啊也没人管得了你。
1: 哎，不不，
0: 也不错。
1: 学长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匆来上海了呢？
0: 哎，事出紧急，上面让我来查王志的事儿。
1: 哦，

0: 什么情况？魏王志的事而来，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事儿来了？这时间也没个准备了，这老陈也没回来呀。
1: 如实汇报，毕竟人是你要过来的，但是整个行动你没有具体参加。
0: 对对对，这个是关键，必须说清楚。
1: 快去，别让周处长等太久。
0: 报告，
2: 进来。
0: 周处长，上海区副站长王世安向您报道。
3: 哎呀，没接到陈站长通知，不知道您今天来，有失远迎，您别介意。
0: 你们陈站长人呢？站长，我还真不清楚，他出去办事儿，我这个做副手的。
3: 报告。
0: 哎，快来。
4: 周处长，您先坐，快！您先坐。
0: 王副站长，
4: 哎，到。我这次来主要是调查王志的事情，麻烦你把有关王志事件的案卷拿来一下。
0: 哎呀，这个站长不在，这个关于王志的这个，一直是他这个案卷档案也是。
5: 王副站长。 此次王志事件，你们上海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峰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0: 是是是，作为副站长，没有做好防范工作，没有保护好资信人员的性命，是我失职。您稍等，我马上把档案拿过来啊！您先坐。

0: 你爬进来的，滚出去！
1: 朱学长，你听我说，
0: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不会再相信你。
1: 朱一真现在在特务处里，暂时是安全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不管您听说了什么，我现在过来是来救朱一真的。其他的特务马上就要赶到了，他们要检查这台收音机，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排除这台收音机的疑点。
2: 他们就是来查这部收音机的，一旦他们发现收音机里有问题，朱一真就彻底救不回来了。
0: 你是谁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把所有人都请到这个厅里来。
0: 不动，住手！
1: 我的确是特务处上岸去的，但是我现在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救他。

0: 就是这个解决，我现在必须把他拆下来。你帮我拖住他们，尽量帮我争取时间。
1: 来不及了，过去。
0: 在我们没有下来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2: 是。
0: 你们俩跟我上楼。
3: 是谁让你们随随便便闯进来的？
0: 朱老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当然知道了。您放心，我们执行完公务立刻就走，绝对不会为难你们。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出去！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
4: 特务处搜查你女儿的房间，
0: 我要去告你们！
4: 你们站住！站住！你们要到我女儿房间去干什么？这是小姑娘的房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朱先生，
1: 他们走了，收音机拿走了。
0: 朱先生，这个收音机我恢复原样了。

0: 我们都清楚，
1: 王志只有在上海接受审讯，我们来经办，他所供述的内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当初人一到上海，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却被完全隔离在了行动之外。
2: 去，给王副站长道个事。
3: 是。
2: 坐。
1: 是。谢谢周处长。
2: 有话直说。
1: 我对陈默群站长在王志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有意见。我实在不清楚，就陈站长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想我应该有权知道王志的情况吧。
2: 这份档案里，王志在大通旅社遇刺以后的记录非常含糊。
1: 周处长，我一直在努力地做好一名副职。当初王志被带到上海，我第一时间向陈站长进行了汇报。王志遇刺后，他为了引共党上钩，对外宣称人还活着，那全站上下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很可惜，没有达到他的预设目标。但是，无论他想针对的是我个人，还是其他同僚，我只希望是不是他能拿到实际的证据作为怀疑的支撑呢？
2: 这件事儿，上峰一定会要个说法。
4: 您出去后，周副处长坐了警备司令部的车来到站里。
5: 警备司令部？
4: 是的，王志的案卷已经送到会议室了。
5: 王志？
4: 是。
5: 有问朱一珍的事吗？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现在谁陪着在谈话？
4: 王副站长一直陪在会议室。
1: 哎，周处长，您喝茶，应该是快了。来，
2: 有一个叫朱一珍的，什么情况？知道吗？
1: 啊，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上海的金融家朱孝先，但至于陈站长为什么抓捕他，我真是不清楚。
2: 那个朱孝先找到了南京，说上海区怀疑他女儿是共党。
1: 是吗？那站长应该是找到了一些相关证据吧。不过他的行动一向是对我保密。
2: 看来陈默群的信息隔离工作做的是很有成效啊。
1: 是。有实证的话，早就应该有说法了，您说是吧？这个对于站里的局面呀，我也是非常焦急，想为站长多分担一些工作，多为党国效力，但只是……
2: 意思我懂了。王副站长年富力强，区区一个副站长，大材小用了。
1: 哎，不敢不敢，我是在您面前，我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陈站长，您回来了
5: 啊。周副处长在里面，
6: 周处长在问话，我给您请示一下，您稍等。
1: 今后有什么需要啊，您就随时吩咐。
6: 处长，陈站长到了。站长里面请。
7: 哎呦，周副处长专程的。

0: 赶到我们上海去指导工作，辛苦。
1: 大家都辛苦。
2: 站长，周处长一直在等您回来。那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0: 好，
1: 走。
0: 我专程赶到火车站去接您，不想您先行一步到了我们上海区。
1: 一路来得及，就坐了早班火车。嗯，老陈，你稍坐，我把这案卷抓紧看完。

0: 赶紧把收音机送到陆科长那儿去，千万要小心。
1: 是
2: 是，
0: 别弄坏了。
1: 明白了。
3: 王志的案子，总部一直非常重视。我这次来也是戴处长亲自委派，我是奉命来调查，还请你理解。流程总是要走的嘛。
0: 理解。
4: 长官，请稍等，周处长正在和陈站长谈话。
3: 我来主要是了解一下，王志押回上海后，整个上海区基本处在信息隔离的状态。对这件事儿，究竟有什么说法？
5: 当时把王志羁押在站外呢，是因为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我们站出现了泄密的情况。那据王志交代呢，这泄密的源头是共党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代号邮差。
3: 这个情况报告里都很清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邮差的所有记录都只是一种判断和推测，邮差到底是谁并没有实证，什么时候能抓到也无法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死了，这个恐怕不好交代吧。
5: 是这样，周副处长，这些判断和推测呢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现在确认了一名女共党，她叫朱一珍，她的上级呢很有可能就是邮差现在的联络人。那我们顺着这条线，只要一直
3: 这个朱一珍呢，你怀疑她是共党，有实证吗？
5: 正在紧密的调查中。
0: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向站长汇报，麻烦你们通融一下。
3: 老陈，从邮差到朱一珍，目前为止你这里一份实证都没有，我没说错吧？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下，作为特务处的老人，这前前后后牵扯这么多的人和事儿，你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太过武断了？据我了解，在你调查朱一珍的这段时间，整个上海区的中高层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具体行动。
6: 报告。

0: 中处长好，上海执行。
1: 中队队长胡道义向您报告。
2: 收音机找到了。
1: 报告周副处长、陈站长，我们刚刚从共党朱一珍家起获了一台高功效收音机。
0: 收音机？收音机能证明它是共党？
1: 长官，我们怀疑它对收音机进行了改装，通过广播来接受共党的指令。
2: 收音机现在在哪儿啊？
1: 已经送到电讯科了，等待命令开启检查。
2: 周副处长，还得劳烦你，我们先行至电讯科一起检查如何呢？

0: 营长官，站长也让你上了。
1: 我知道了。

0: 林长官，
1: 请你把门打开。
2: 是。
1: 收音机里的线圈已经被我给拆掉了，你什么都别承认。

0: 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改装了的元器件，这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1: 怎么可能？你再好好看看。
0: 这确实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干了十几年电讯了。

0: 老公，张你之意，老板抓回来了。
1: 胡队长去审。
2: 是。
1: 处副处长，你看。

0: 两个月以前的学生游行，祝小姐，你是重要的参与者，对此你有什么说法？那只是一场抵制日货的游行，我是参与了。林南生也参与了，而且他还为了保护我们，被警察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就证明我是共产党，那林南生。
1: 也是共产党，
0: 朱小姐。之前有一次，你把一封信让林南生送到一个秘密地点，为什么？当时我在信里写了，我要玫瑰花，并且嘱咐他不要把信拆开。我就是想试探他，要是他把玫瑰花买过来了，就证明他私自拆了我的信。 那他就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1: 朱亦臻，那在照相馆，你的上级对林南生进行考察，这是你的组织考察，想要吸收他，你作何解释呢？我们家的身家，相信你们都知道吧？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家的家产，也有不少男人为此目的接近我，我就是想要看看。
0: 我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林南生，一个助教，轻轻松松就打倒几个警察。我当然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还有什么疑点吗？
2: 周副处长，我们还发现朱一珍在和他的共党上级利用一个叫做张继之一的店铺进行信息的交换。
0: 我们现在抓了这个张继之一的老板，正在进行审问。我就是去张继之一做了几身衣服。难道做几身衣服就能证明我是共产党了？证明我是共产党，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2: 你家里的左倾书籍呢？又怎么解释？
0: 我承认啊，我跟校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激进而感性。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好、更强大。我也希望4万万同胞。

我们希望能同仇敌忾，难道这也是你抓我过来的原因吗？现在想想，我真傻。

0: 全都没有实证啊。问一下审讯室的情况吧。
1: 好。
2: 喂，
3: 招供了吗？
2: 暂时还没有。
4: 杭州站协查的情况怎么样？站长问情况如何？
2: 他亲戚家的满月酒确实属实。
4: 好，我知道了。说他去亲戚家喝了满月酒，还把一份上海的房契给了亲戚，那是他和亲戚买了铺子合伙开店的，就这些情况。
0: 现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5: 方城的站
6: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你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结了。
7: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生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没远远路边拐过那家火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喝火汤噻。
1: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尾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店，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主要是尾汤，弟弟主要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2: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3: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4: 有蛮多朋友说这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5: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6: 不是不会走，是走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的缺少了这个味。吊子，
7: 来还在排骨的。
1: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巨大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8: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1: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藕，用高压锅压藕，把藕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5: 我们自己在家里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4: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了。

0: 的很香，很粉糯，
1: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这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2: 炒的藕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面，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3: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4: 你不是你多人少？
2: 我这有，到俺们儿放的，俺们儿放的。
4: 你干啥呢？放干啥呢？你
5: 来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机会很少？
2: 哎，蛮少。
4: 这我们太忙了，真是。
6: 就是刚刚坐下去，
4: 刚刚
6: 就来了来客人了。
3: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
4: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6: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
2: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过八心的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主要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可以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0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滩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涂上蔬菜，淋上汤汁，热腾腾的。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泥，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鱼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木耳、豆香、豆花等，木耳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成不了上呀。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 还能很小吗？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2: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3: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4: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中介典当。
5: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疼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2: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6: 我是打工人。
7: 我是打工的，
6: 是保险行业嘛。
7: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6: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8: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打通产业产销链条，深化文旅双向引流，深耕医疗帮扶协作，粤黔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双向赋能共进，携手谱写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新篇章。
1: FAST 提前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施工，进入观测前调试阶段。
0: 首批30亿元民企再贷款落地贵州以来，我省金融机构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差异化用款路径，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1: 镇远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供不应求，当地开放县委大院，提供免费休闲文艺展演空间。
0: 贵阳小巨蛋首秀，全球40国顶尖高手集结，2026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比赛昨天开打。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广东与贵州再次携手，两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围绕农业人数制深化合作，协作内涵不断拓展，持续书写着山海相依、携手共富的崭新篇章。
3: 在铜仁市万山区高楼坪乡的肉牛屠宰基地，工人们正将封装好的牛腱子、牛肋骨和吊笼分装打包。这批冰鲜牛肉将直接发往广东深圳。
4: 以前做热鲜肉，基本销往周边500公里以内的区域，现在做冰鲜，根据客户需求，按牛的部位分类销售，和东莞、深圳的采购商有长期订单，销路稳定。
3: 从热鲜到冰鲜，从深山到大湾区，靠的是粤黔协作机制下养殖加屠宰加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依托3.38亿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如今铜仁肉牛存栏已发展到45万余头，构建起以市级枢纽仓为核心，联动县级节点仓和广东东莞前置仓的前货云仓配送网络，开通朝发夕至冷链专线，将优质农产品运输至湾区市场时间压缩至24小时内，
5: 打通从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的全链条，让铜仁的好产品服务大湾区消费者，同时促进铜仁产业升级，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
3: 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让鲜活农产品加速出山。

0: 也推动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遵义煤炭经开区石链镇黄连坝村红肉蜜柚年产量达800万斤，但长期以来产业仅停留在卖鲜果，附加值低，销路受限。得益于珠海市与遵义市的协作，两家广东企业在煤炭联合设立食品科技公司，延长蜜柚产业链。
1: 投资2000万元，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到7000万罐，设立产学研基地，带动当地20000多亩红肉蜜柚品质提升，辐射带动农户3000余人稳定增收。
0: 跨越千里的产销连心桥，一头连着贵州的菜园果园，一头连着大湾区的餐桌果盘。目前全省共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531个，贵州鸡蛋已占到广州市场份额的1/5，在广东市场年销量超10亿元。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帮助采购销售贵州农特产品1018亿元，农业产业协作成果丰硕，文旅交流同样拉近山海距离。去年10月，兴义万峰林景区新增打卡地蜂巢集，汇集本地美食、民族文创、潮流品牌的集装箱商铺，让各地游客眼前一亮。
2: 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形象价值。
0: 2021年起，广东惠州与贵州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组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与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蜂巢集，吸引150多家商家入住。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
3: 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观光，现在可看可玩可体验。
0: 两地携手持续深化文旅协作，大湾区游客避暑专列开进贵州，贵州的各类主题旅游推介会亮相广东。2025年，广东省入黔游客2824万人次，同比增长44.7%，位列贵州省外客源地市场首位。文旅搭桥拉近山海距离，医疗协作则守护着百姓健康。十四五期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贵州，以专家派驻引领加本土人才培育双轮驱动，通过一对一带教、本部进修学习、全方位临床科研实操指导，系统性提升本土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4: 不少的年轻骨干已经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先进的一些理念上得到了非常好的进步，在患者的心中，在我们贵州的医疗行业里面都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
5: 两家医院的技术平移，我们累计引进新技术261项，截止今年5月底，两家医院累计完成门急诊106万人次，手术2.65万例，吸引了省外患者来前就诊13万人次。
0: 截至目前，广东累计派出长短期医疗专家1302人次，全省累计选派430人次赴广东医疗系统进修培训。今年，两省卫生健康委将完成新一轮协作协议签署，逐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
6: 下一步，坐实广东省43家3级及以上医院对口帮扶我省县级医疗机构的工作，引进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来前挂职锻炼，推行师带徒机制、专科成团式进修，持续提升本土医护人才培养质效。
0: 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粤黔协作正加速形成全方位互动格局。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向贵州拨付财政援助资金超174亿元，以此为牵引，两省在产业培育、消费协作、文旅融合等领域全面发力，推动广东的市场、技术、资金优势与贵州的生态资源、人力禀赋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不断凝聚起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奔赴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
7: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领域，广东的技术研发优势与贵州的政策资源优势更能形成叠加效应。来看一家深圳企业是如何在贵州从零起步，并一步步成长为龙头。
0: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盛腾公司，一粒粒漂洋过海来的镍铁合金折射出贵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的蓬勃态势。
8: 这就是来自于海外集团的自由企业 在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液体合金还有80%

0: 是的，铁15%左右的镍，通过旁边的贵州首条镍铁分离系统，每年可从合金中分离出30,000金属吨镍原料和800,000吨硫酸亚铁。
1: 目前，锂电子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有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和磷酸铁锂两条，分别要用到镍和铁，因此这条镍铁分离产线也让盛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布局两条路线的企业。
2: 我们是双核心布局，简单说就是左三元右铁锂，这边我们生产的金属锂被用于啊镍钴锰三元锂电池，往另一边我们生产的硫酸亚铁被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在技术路线尚未定论的产业变局期，我们同时进行布局两条赛道，相当于一个企业撞上了一个双保险。
1: 盛屯的总部位于深圳，乘着跃前协作的东风，2021年企业在福泉投资35亿元建设新能源电池材料产线，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的叠加优势，让盛屯在福泉的基地风生水起。2025年实现产值41亿元，带动就业1500余人。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在盛屯的周边已经聚集了夏屋新能源、成都洪波和河南滦杭等多家企业。
0: 通过以上招商，我们把下游的夏屋新材料引进来，下屋又把它上游的两家企业引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企业越聚越多，那么我们企业之间不仅是产业链的一个延长，相互耦合会越来越深，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盛屯的信心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25年他们与福泉市签约，决定投资58.9亿元建设3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然而不到3个月，盛屯就将磷酸铁锂项目升级为40万吨，投资额也增至70亿元。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磷矿到新能源电池材料的全链条闭环。
2: 我们追加投资，一方面是对新能源材料行业的未来比较看好，目前整个行业还处于一个洗牌期，拼的是技术积累和成本的控制，对此我们非常的有信心。第二方面也是贵州的富矿经开政策和贵州的营商环境比较好，我们在这边也发展企业的深有体会。
1: 今年1到4月，福泉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5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7.8%，一季度工业占 GDP 比重超60%。
3: 福泉工业的快速发展，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突出。1到5月份啊，11家10亿级以上的工业企业产值占比89%，其中玉能、孟福集团、盛腾等企业贡献突出。在企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紧盯项目用地、能耗等核心需求，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正式投产全程驻点跟踪，促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4: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研究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和作风建设年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主委王世杰出席并讲话。
5: 昨天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已经完成基本安装施工， FAST 进入调试阶段。
6: 这里是中国天眼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的施工现场，经过连续1个半月的施工，6根国产的钢丝绳现在基本安装完成了，进入了最后调试阶段。可以看到呢，在馈源舱、机房还有塔顶3个位置，施工人员们正在记录钢丝绳的原始数值。那这些工作准备完成之后，中国天眼的馈源系统将首次被中国造的钢丝绳牵引升空。
7: 按照原计划的话，我们应该在6月底，现在呢是在6月中旬就已经把施工全部做完了，设计了一些工装让我换手更加便捷，比如说我们仓鼠锚骨头那里的一个工装，原先的话大概是要1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拔出来。旧的绳子是全部回收了，用作绳子的一个残余性能的一个检测实验，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准备升舱。
6: 现在这个30吨重的馈源舱已经被牵引到了大约20米的高度，它将在那个位置悬停24小时，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在钢丝绳的牵引下，沿极限位置走一圈，再记录相关数据。大约2天之后，所有的测试和数据记录完成，那 FAST 就将恢复正常观测了。今后预计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次。

0: 是体检保证 FAST 的安全运行，
1: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从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在未来的话，我们还会对一些核心部件的性能来进一步的升级，希望我们的望远镜能够一直保持领先。
2: 今年一月，人民银行新设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纾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金融动力。二月，贵州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正式落地，30亿元专项资金发放给贵州银行、贵阳银行、贵阳农商银行三家金融机构。面对资金投放的核心需求，各行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用款之路，让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3: 这段时间，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商圈企业开展走访摸排，他们通过建立辖区内民营企业白名单，锁定优质客户，再让贷款资金精准汇集优质经营主体。
4: 我们对于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进行了摸底，筛选出300多家优质客户，确保再贷款资金放得快、放得准。这家商户就是白名单其中之一。
3: 这家商户在石板地利物流园经营了30多年，主营进口水果批发。今年三月初，正值泰国榴莲采购旺季，商户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急需贷款支持。他们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3天后就通过审批。
5: 做水果生意，资金需求有极强的季节性。3月份，我贷了300万采购榴莲，以前贷款利率都要在4%左右，这次只要3.15%，一年节约了20,000多的成本。
6: 再贷款主要支持科创、民生、盛农类的中小微民营企业，300万以下的3个工作日办结，300万以上至2000万元以下的5个工作日内办结。支行力争2026年民营企业贷款达15亿元以上，服务企业超过500户。
3: 这家银行则是以再贷款资金加金融产品融合为抓手，通过简化担保流程、降低融资门槛，持续扩大政策资金覆盖面。
7: 将再贷款政策与我行中小企业信贷通、优企贷等产品深度融合，形成政策加产品加服务一站式方案，精准匹配企业采购、生产、周转、扩产等需求，直接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截止4月末，撬动民营企业贷款1.2亿元。
8: 人民银行给到的再贷款资金低于市场化的资金成本，既然央行把这么好的政策给到我们银行，银行方呢也要把这个政策让利出去，只要是私人控股并且是中小微企业的这些客群都是符合我市值的范围，资源的话也会在科技领域、制造业领域啊、乡村振兴这些领域的重点倾斜。
3: 依托10亿元再贷款资金，该行已撬动全省民营企业贷款超70亿元，惠及民企1389家。
9: 截至1季度末，贵州省已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0.9亿元。下一步，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合理把握民营企业再贷款发放节奏，并定期跟踪政策执行效果，支持省内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
10: 在大家的印象中，县委大院往往是庄重严肃的办公地点。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当地主动敞开县委大院大门，将其变成市民游客免费喝茶听歌、休闲放松的共享庭院。一起去看看。
11: 这段时间，每到晚上7点，镇远县委大院就响起音乐声，本地艺人轮番登台献艺，往来游客可进入大院随心聆听，也可即兴登台现场点歌互动。
12: 我们走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就被里面的歌声给吸引到了，这里让我非常的放松，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1: 镇远县委大院始建于1956年，建筑古朴雅致，承载着厚重的城市记忆。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镇远古城游客量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位日趋紧张。为提升游客体验，县委立足实际需求，主动打开大院大门，热情迎接八方游客。
13: 感觉很不错啊，这么用力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可以宣传一下镇远县的这个文化历史。
12: 在下班的时间开放县委大院，利用空闲场地设置互动感、体验感很强的坝坝茶和音乐会，也是打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围墙。
11: 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镇远县委大院将持续开放，并推出包粽子、制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

0: 供游客体验。6月14号，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15名考生和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基地，详细了解高考评卷工作流程。据悉，今年的评卷工作6月10号开始，参与评卷工作的共有2200多人。高考评卷将继续实行网上评卷，选择题自动识别判分，非选择题随机分发给至少2位评卷教师。
1: 教师根据标准分别进行评阅给分，系统会自动比较2名教师的分数，若差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则是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若是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将自动的分配给第3名教师来进行评阅分数，进行2两比较，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取差值小的一对平均分，若依然超出了误差范围，则由系统发送给评卷专家组，由专家进行评阅。
0: 今年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加大了多层把关防误差的力度，通过建立质检组、学科组长、专题组长、题小组4级质量监督机制，严格把控评卷质量。
2: 老师都非常的认真，改卷的话是全部一起放在这里改的，然后不存在说哪个学校就固定给哪些老师改，我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3: 2位老师打的分数，它的分差只要在允许范围内，那么就取平均数，我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确保了我们的分数呢有一个合理的区间保障。
0: 目前评卷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昨天，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在全新落成的贵阳体育馆正式开赛，这是该项世界顶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比赛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并争夺2028洛杉矶奥运会关键积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拳击世界杯总决赛入场券。其中，中国共派出20名运动员参赛，包含张家茂、吴瑜、杨成宇等贵州籍运动员。
4: 世界拳联世界杯的第一次落户中国的赛事，我们搞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拳击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的来源地，氛围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国家队的好几个重点运动员也是来自贵州，包括这个硬件、软件各方面，我们觉得都非常适合承办。贵州本身就是中国拳击协会的一个训练基地，保障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加强和贵州的合作，希望贵州能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5: 这里太棒了，能站上这里的擂台比赛，我特别开心，我非常期待登上擂台打出精彩的比赛，拿下金牌。
0: 本次赛事的举办场地贵阳体育馆被市民称为贵阳小巨蛋，首次投入使用便迎来世界级赛事。场馆配备国际标准的拳击场地与赛事功能区，可容纳近1万名观众观赛，硬件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6: 我也是贵州拳击的一员，能举办本次的赛事我觉得是很荣幸，这次到现场来看比赛能让我们学习，希望以后多多来贵州。
7: 在贵阳市举行拳击世界性的比赛，我感觉这是比较难得，能够在那么好的场馆观看那么有质量的一个拳击比赛，看到中国队的拳击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加油。
0: 6月14号，总投资9.7亿元的500千伏雾川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该项目全长129公里，新建铁塔282基，以及一座500千伏单砂变电站，结束了黔北地区雾川、正安、道真等地缺乏500千伏电源支撑的历史，也成为贵州第30座500千伏变电站。据统计，2025年雾川、正安、道真3县用电量达30.74亿千瓦时。预计15/5末将增至64亿千瓦时。
8: 工程的投运将有力提升雾川、正安、道真3个县铝、钛、氟产业集群的供电保障能力，同时作为我们遵义电网主网架的重要延伸，还将为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跨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坚强支撑。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各地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 复前，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人民日报报道，遵义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各地立足特色深耕农文旅产业，传承乡土文化，完善乡村治理，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新图景。
0: 贵州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在贵阳主会场，20多家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通过案例宣讲、有奖答题、公益打卡等形式，向市民科普养老骗局、虚假投资等高发金融风险。
9: 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贵州城市赛日前在贵阳顺利收官。来自贵州、广西、重庆、辽宁、浙江等地的173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展开209场激烈比拼。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吧！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抬起来，把头抬起来，给我看清楚。
9: 我知道了，你不管他的死活，就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他是野种，所以你就不管他，对不对？
8: 哎，没事，兄，没事，我的这个女人。

0: 你喝多了，他就爱胡说八道了。
1: 没事，没事，走，没事，没事。你说这些干什么？你非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件恶心事，你就高兴了是不是？
2: 你爸别人知道，
0: 别再抓阄风了，行吗？回家。
2: 我不回，我们都去死，就为我们的丫头赎罪，我们都去死。
1: 顺儿，你到底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
2: 我要去为我们丫头赎罪，去赎罪！
0: 你疯了吧？
2: 你是不是疯了？哎呀，好了好了，别打了，
0: 你
2: 什么事？
0: 闹够了没有？
2: 我不要再看了，我不要再看了，我不要再看了！
0: 说，
2: 我要回去，开车，开车，开车！
0: 不要再看了，是你自己要来的呀！
1: 哭了。
2: 是你自己说的，你不够心狠，没有脸留在国家。
0: 好啊，那就跟那个女人相认，你愿意吗？
1: 说啊，你到底要干嘛？
2: 你要打我呀！你打死我呀！你打呀！你打死我！
0: 我的忍痛，你回来。给我看，好好看，
2: 我不要，
0: 看清楚，
2: 我不要，我不要再看了。
0: 那好。 我今天非得让你决定，要么跟那个女人相认，要么你就继承谷家的家业。
2: 不要再逼我了，不要再逼我了，不要再逼我了！
0: 秦薇。

0: 抬起来，
1: 别再哭，
0: 把头抬起来给我看清楚。
2: 有的是钱，
3: 忍冬一定没事，
0: 再好好看看，看到
2: 不要，我不要再看了。
0: 那好，我今天非得让你决定，要么你跟那个女人相认，要么你就继承谷家的家业。
2: 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乔伊的血吗？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呀，蔷薇？
1: 我不要当那个女人的女儿，我不要当那个女人的女儿。
0: 我知道，我知道了。蔷薇，你不要做她的女儿，那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古风的女儿，你懂吗？啊！

0: 坐下，坐下，坐下。
1: 冷静，冷静。
0: 你别急嘛，你看冯程对蔷薇一向都轻生女儿看待的，而且他对蔷薇的教育啊，更照顾，不亚于我，所以他带他出去也不足为奇啊。
1: 是啊，娘，你别担心了，他们等一下肯定会回来的。
0: 哎呀，所以我就说嘛，你们俩缺心眼儿吧。孤男寡女在一起就是不妥嘛。
1: 哎呀，我就说，这冯程啊。 这些年来跟在你身边，虽然说呀，他对你忠心是没错，可是呀，他也是一表人才。这些年来，他都没有娶妻生子。我总觉得呀，有时候他看蔷薇的眼神呐，就是不对。他会不会对蔷薇有点那个？
2: 哎呀，
1: 啊，
2: 你别多心了。方程是我最忠心耿耿的一个左右手。
0: 而且啊，他绝对是个正人君子，他对蔷薇绝对不会做出越轨的事情，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哎呀，
2: 娘，老太太，
0: 哎，回来了。
2: 蔷薇，
0: 你，蔷薇，你，这怎么全是湿淋淋的？你是怎么弄的，方程？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到底把他怎么了？奶奶，你不要怪冯叔叔，是他救了我，是我自己不小心掉河里了。
0: 啊，
1: 那你怎么会不小心掉河里的呢？我心情不好。
0: 心情不好？为什么心情不好？
1: 奶奶，爹，我对不起你们。 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不懂事，非要自己去学习服装设计。你们那么疼我，那么照顾我，从小养育我不容易，我不该让你们为难。我现在想好了，我要去考中医大学，不再让你们失望。这是真的吗？
0: 这是，老太太，蔷薇之所以改变主意，全是因为她体谅到了您的良苦用心。好了，既然没事了，蔷薇啊，赶快跟我回房，把这身湿衣服脱下来，免得着凉了。
1: 来来，快去，
0: 走吧，走吧，
1: 快去，赶紧去啊，
0: 去吧。
2: 方程，谢谢你，你也赶快把湿衣服给换下来吧。这是我应该做的。行，那我回房了。太好了，蔷薇终于想通，又继承我谷家的家业，都是方程的功劳，一定要好好谢谢他。
0: 奇怪，今天明明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拉拉扯扯的，怎么一回来，蔷薇就帮着冯程说话？不对，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0: 哎呦！我记得我不是掉下山崖了吗？我怎么又回来了？家里怎么这么干净啊？
1: 大爷，大爷，大爷，你醒了！大爷，你身子还好吗？
2: 死不了。
1: 什么死不死的？您吉人自有天相，不能说这种话。
2: 是你救我的？
1: 嗯。
2: 也是你把我从山里背回来的。
1: 嗯。您晕倒了，没办法，我只好把您背回来了。
2: 你说谎吧。我摔的地方那么远，我又这么重。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把我背

0: 没回来。
1: 我没有骗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吃过百年何首乌吧，所以力气比较大。
0: 你吃过百年何首乌？
1: 嗯。
0: 怪不得之前我替他把脉时，发现他的气血和脉象比一般女孩子要旺盛。
1: 大爷，您在想什么呢？
0: 我没想什么。
1: 您没事吧？
0: 你包的？
1: 嗯。
0: 什么东西啊？
1: 仙鹤草啊。
0: 喂，
1: 大爷，您知道吗？您特别有福气，您晕倒的地方旁边正好有一棵仙鹤草，我就把仙鹤草弄了一下，给您包在了手臂上，还好止住了血。
0: 你懂点中医了不起啊，在我这班门弄斧，少给我得意。我口渴了，去给我倒点水。

0: 来了，你给我喝的什么鬼东西啊？哦，我给您把脉的时候，发现您脾胃比较弱，我就把家里的人参、枸杞、山药、薏米，还有一些中药，合在一起，熬了碗汤，给您补补身子。想不到这个丫头。
1: 还真的精通医术啊！
0: 你这个黑医，啊，你帮人煮什么草药？我告诉你啊，你居然把我珍藏多年的人参都给煮了，太没规矩了！
1: 不是的，大爷，对不起啊，我以后绝对不会自作主张了。
0: 好了好了，我现在饿了，你去外面挖点菜回来，赶紧做晚饭吧。
1: 哎，马上去，
0: 快去。

0: 我这么做对吗？
1: 蔷薇，
0: 奶奶。
2: 蔷薇，你跟方程在嘀咕什么呢？
0: 没有啊，什么事都没有。奶奶，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呀？
2: 因为我看见方程他强行把你拉走，而且你对他一向都很反感，也讨厌他关东关西，你今天却一反常态帮他说话。蔷薇，你老实告诉奶奶，他没有威胁或是逼迫你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奶奶，你真是想多了，方程叔叔没有威胁我，也没有逼迫我，他就是告诉我您跟我爹对我用了不少苦心。奶奶，原来我一直坚持要去学服装设计，让您还有爹为我伤心难过。我知道对于我们谷家的家业坚守不易，是您还有爹还有谷家世世代代的祖先耗心血才维持到现在的。他劝我要好好为你们想一想，不能在我这一代就把谷家的家业给毁了，所以我才决心想要接掌家业的。
2: 真是个好孩子，你能想通这一点奶奶就高兴了。其实要不是我们谷家只有你这么一个孙女儿，奶奶不会在你肩上压这么大一副担子。你一个年轻女孩子本应该快快乐乐的去结婚生子，不应该在你身上加上这么重的负担。
0: 奶奶，您的难处我都知道，我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孙女吗？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必须把我们的家业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
2: 乖孩子真懂事。
0: 奶奶。
3: 哎呀，又吃多了。你这个丫头啊，手艺就是好啊。
4: 大爷，您只要喜欢吃就好。
3: 我只是说你手艺好，我没有说我喜欢吃啊。你呀，就别磨蹭了，饭也吃好了，你到那边去，我要给你治疗了。
4: 哎，不行啊，大爷，您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怎么能给我治疗呢？
3: 你还想赖在我这白吃白喝啊？啊，我告诉你啊，我得赶紧把你这个肺痨治好了，让你滚蛋。
4: 对了，大爷，您每天早上给我服一碗药。那药名称是什么？哦，我每次服完那药以后，体力就恢复得特别快。
3: 哼，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那是我独门配制的展示肺痨方，专门医治肺痨的。
4: 哎，那里头都有些什么呢？
3: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想骗取我的配方，然后回去以后啊，又当黑衣骗人钱财，对不对？
4: 不是的，不是的。您上次骂我骂得对，我知道错了，我只是想问一下，而且我也想过了，以后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努力考取行医执照。
3: 算你还有点出息。吃饱了没有？
4: 哦，不吃了。
3: 那你还不过去？
4: 哦。

0: 哦，对了，丫头，
1: 嗯，
0: 你不能在我这儿白吃白喝，知道吗？等一会儿治疗完了以后啊，你赶紧去山里面给我采药去。
1: 嗯，知道了。
0: 这还差不多。

不可能，你绝不可能就这样死了。可是你得了肺痨，应该走不远的。为什么我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是忍冬吗？忍冬，忍冬，
1: 是寒冲的声音吗？
0: 是忍冬吗？
1: 真的是寒冲。不行，我的肺痨还没好，我不能跟寒冲接触。
0: 哎哎，喂，你别走啊！

0: 对不起。
1: 哎，
0: 你干嘛？
1: 撞完人就别跑啊！
0: 我跟你说了对不起了，我要找人呢，你别拦着我。日东，我找人，你拦着我干嘛？
1: 哪有人啊？啊，我怎么没看见啊？
0: 我明明在追丫头，你给我闪开！
1: 你给我闪开！我告诉你啊，这里没什么丫头，你一定是撞了邪了。山里可是有很多魑魅魍魉的，你要是撞了他们，会没命的。快回去吧！
0: 你说什么呢？什么鬼话？我不信！你给我闪开！
1: 哎呀，回去！你想干什么？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来偷我草药的。
0: 我偷你草药？你没事吗你？
1: 你不偷我草药，你来干什么？快走，要不然的话，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0: 林东，
1: 快走！
0: 你神经病吧你？
1: 你，快走！

0: 想不到他这么有情有义，到现在还没有放弃来找我。
1: 你这个丫头啊，我让你去采药，你居然躲在这儿偷懒。
0: 哦，对不起啊，大爷，我刚采药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我怕他认出我来，所以我就跑回来了。
1: 他为什么找你啊？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啊？
0: 是这样的，他是我从小认识的朋友。

0: 想到你们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啊！难怪我看那小子一副着急的样子，好像非要追到你不可。
1: 其实，要不是我的肺痨还没有完全好，我怕传染给他，我一定要上前告诉他我还活着，不要让他再为我担心了。
0: 哎，别哭啊！我告诉你啊，我最见不得人哭了。你有这哭的功夫，你还是赶紧出去采药去吧！啊，记住啊，早点回来给我做晚饭。
1: 哦，那我现在就去。
0: 快去啊！
1: 嗯。
0: 他的经历还真是曲折。

0: 张伟总算肯听我的话，去考中医大学，继承顾家的家业。现在只要确定忍冬已死，那就再也没有人破坏我的计划了。
1: 等等，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这衣衫不整的，你每天垂头丧气，工作迟到早退，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要让我操心操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振作起来啊？
2: 不是方叔，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我找不到忍冬，我实在没法安心工作呀。
1: 忍冬忍冬又是忍冬，难道你心里面只有忍冬吗？哎呀，韩冲，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忘记了你当初说的话了吗？你要赚大钱，要完成你的梦想，你看看你现在全抛到脑后了吧。
0: 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忍冬他现在已经死了，你找他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哎，你
1: 我可告诉你啊，现在蔷薇已经想通了，他准备报考中医大学，我希望你跟他一样好好去学习，振作起来，这样的话你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啊。你整天关心鸡毛蒜皮的事情能有什么前途？
2: 方叔，你看我像是读书的料吗？再说了，我如果去上了大学，哎，谁来给你料理公司啊？对不对？
1: 公司的事情真不用你操心，不是有我在这儿吗？我会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如果你真的想帮我，那你就答应我准备报考中医大学，

0: 呵，漂亮小姐！
1: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啊？
0: 我是想把银镯子还给你啊，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叫什么，住在哪儿，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看来咱俩还挺有缘分的。啊？
1: 我的银镯呢？
0: 啊。
1: 谢谢啦。
0: 哎哎哎，等等。
1: 干嘛？银镯都还给我了。
0: 你应该是刚放学吧，要不然咱们去街上逛逛，我请你吃东西。
1: 谢谢啦，不过我家里还有事，我得先回去。
0: 哎，你等等嘛。
1: 哎呀，你到底想干嘛？
0: 我就是担心你的安全，反正你要回去，要不然我送你吧。
1: 你这傻瓜，我跟你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就算你对我再好，再怎么喜欢我也没有用。
0: 怎么样？
1: 不用了，我自己会走，让开。
0: 哎呀，你就让我送你嘛。
1: 哎，
0: 让你让我送送你嘛。
1: 你这
0: 样啊。哎呀，我就送送你嘛。
1: 你干什么呀？
0: 你担心什么呀？不是，我就送送你。
1: 我告诉你哦，他是我的未婚夫，所以请你自重一点，以后不要再来缠我了。
0: 原来你有未婚夫啊，那行，祝你幸福。
2: 蔷薇，以后请你不要随便跟别人说我是你的未婚夫，你还是个小姑娘呢，这样做对你不好。
1: 那又怎么样？我不在意就好了。对了，正定哥，我准备去报考中医大学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温习功课啊？
2: 你要考中医大？
1: 嗯。
2: 那你成为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呢？
1: 啊，那是因为一时兴起啊，我现在已经决定报考中医大继承家业了，所以不想再让爹还有奶奶伤心了。
2: 你真的决定了吗？
1: 嗯。那你从今天开始给我补习功课吧。
2: 对不起，我不能。
1: 为什么？
2: 因为忍冬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必须要找到他。
1: 都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我们也都看到他的墓碑了，你怎么还不死心呢？
2: 看到墓碑不代表他就死了，只要一天找不到他的人，我就会永远找下去。
1: 那要是这辈子都找不到他的尸体呢？难道你准备找一辈子啊？
2: 不会的，忍冬他不会死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
1: 陈正定，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王忍冬他已经死了，他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不要再傻了，你恢复正常啊。
2: 不会的，他不会死的。
1: 你弄疼我了。
2: 对不起，我跟你无话可说。
1: 陈正定，陈正定，死陈正定，臭陈正定，让你不理我，有本事你这辈子都别跟我说话，都不要跟我说话了。
3: 哎呦，哎呦，
1: 奶奶，奶奶，
3: 你在干嘛啊？怎么了啊？生这么大的气，谁惹你了啊？
1: 还不是那个陈正定。
3: 陈正定。
1: 嗯、
3: 哦，陈家药铺的公子。
1: 嗯，
3: 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他的，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跑。上回他受伤在我们家修牙，你也很照顾他呀，他怎么惹得你让你生气呀？
1: 他只在乎别人，根本不在乎我，还为了别人跟我斗气。
3: 他为了别人跟你斗气？
1: 嗯，
3: 对，不理他。
1: 可我不能不理他呀，因为我
3: 怎么你怎么了？
1: 没有。
3: 你喜欢他？
1: 没有，我不喜欢他，我讨厌死他。

0: 我恨死他了。
1: 呦呦呦呦呦呦，我的小孙女儿啊，长大了懂得喜欢人了啊。
0: 哎呀奶奶，你取笑人家。
1: 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应该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嗯，陈家这个儿子文质彬彬的，我倒是挺喜欢的，是个做丈夫的好人选，交给奶奶。
0: 哎呀奶奶，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流行自由恋爱，再说了，人家要是不喜欢我。
1: 那怎么能？哎呦，我孙女儿又漂亮又体贴，她能不喜欢你吗？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奶奶喽。嗯，
0: 奶奶。
1: 小丫头。
2: 哎，黄包车。
3: 哎，来了。不用了，谢谢啊，不用了。静怡，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服装店给老太太拿一下改好的衣服。
3: 哦，太好了，我正好也要去服装店啊。
2: 嗯。
3: 哦，是这样的，我老家的姨母六十大寿，我想给她买件衣服。
2: 嗯。
3: 可是呢，我真的不会挑女士的衣服，要不这样吧，我开车带你过去，你正好也帮我挑一件。
2: 啊，那好。
3: 哎。

0: 这是我们家正定的八字。
1: 嗯，
0: 您要他的八字是？
1: 我想给正定蔷薇去合个八字。
0: 合八字？
1: 嗯
0: 啊，那您的意思是想让这两个孩子结婚吗？
1: 你的意思呢？
0: 啊，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蔷薇这孩子又漂亮，家教又好，哎呦，她从小我们就喜欢。只是你们谷家家大业大，我们陈家只有一家小小的药铺，所以也一直不敢高攀。
1: 是，就因为我们谷家家大业大，所以并不在意你们的家境，主要的是在乎正定的人品。当然，八字合不合才是最重要的。
0: 是是，那当然，那当然了。
1: 既然这样，我去找一个熟识的大师给他们合合八字。
0: 哎，好好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走吧。
0: 老太太，那您慢走啊。
1: 好。
2: 来，
0: 慢走啊，老太太。
2: 大嫂，来，坐坐坐坐坐。大嫂，恭喜你啊！想不到那胡老太太竟然亲自来找你谈正定跟蔷薇的婚事，看来你们两家就要结为亲家了。
0: 可不是吗？哎呀，那这样子，我的美梦就要成真了。
2: 哎，大嫂，等你跟他们正式成为亲家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好好利用谷家的财力，先扩大那个陈家药铺，然后再扩大我们的酱油工厂，然后我们还可以，哎，就把那个。
1: 停车！停车！
0: 你好，
3: 来，请。
0: 衣服做好了吗？
2: 对，好了。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出来，好吧？
3: 好嘞。
0: 你看这个怎么样？
3: 挺好啊。我帮你啊。
0: 好，谢谢啊，
1: 静怡，
3: 老太太，
0: 啊，娘，
1: 真是丢死人了。
3: 娘，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1: 哼，发生什么事？问你媳妇儿。
3: 娘，静怡到底做什么事情了？让你生那么大的气啊！
1: 哼，明明知道自己是有夫之妇，还在服装店里跟房城两个眉来眼去动手动脚，像话吗？
0: 啊，不是的。当时我去给娘拿修改好的衣服，可是在门口刚好碰见房经理，他说也要去买寿礼，所以才一起去的。
1: 就

0: 么巧啊？那披肩的事又怎么说呢？
1: 披肩是当时我自己在试，可是有一个脚掉下去了，房经理看到了，只是帮我拉了一下而已。娘，娘相信我。
0: 这都是你自己说的，要知道人言可畏，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替我们谷家跟谷凤想想。这事要传出去，我们还能做人吗？
2: 娘，季姨说的是真的，都是误会吗？
0: 你就宠着他吧，现在不管他跟房城，将来出了事我看你怎么办。
1: 娘，我错了，对不起，我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
0: 你还有以后啊？
2: 好了好了，锦衣都说了，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别生气了，您刚回来也累了，回房先休息一下。
0: 行了行了，反正啊，你就宠着他，随你们的便，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不要来找我。

0: 别难过了，我娘就是这种个性，任何事情啊都比较多虑，你别往心里去。嗯，古风，谢谢你，谢谢你能相信我。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1: 不让娘误会，也不让你难做。
0: 好了好了，没事了。

0: 冯叔啊，这是新药的化验单。哎哎，方叔，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我没事。
0: 哎，不，你不能再，你都已经喝成这样了，你不能再喝了。
1: 不要管我，
0: 什么事儿啊？你要喝那么多酒？
1: 来了正好，去拿杯子陪方叔喝一杯。
0: 哎，不能喝，不能喝，别喝了。
1: 去呀，陪我喝一杯，去。
0: 干什么呀？这是方叔啊，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要喝这么多酒？
1: 给方叔喝一杯。
0: 干嘛？啊，方叔，走。
1: 韩冲，你说我这么多年对谷家怎么样？
0: 那肯定没话说啊。
1: 你别好话说。是没话说，你知道吗？我今天下午跟静怡去了趟时装店，啊，就这么巧，老太太她也去了。
0: 那怎么了？
1: 她去了不要紧，她竟然怀疑我跟静怡有奸情。
0: 啊啊！这不会吧？这
1: 我在谷家这么多年了。我是做牛做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怀疑我也就罢了，连这么温婉贤淑的静怡，他也怀疑。啊？难道在他的眼里面，除了谷家的人，我们都是卑微下贱的吗？
0: 不是不是。啊！哎，您别生气了，老太太就这副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他怄什么气啊？方叔，
1: 要不是这么多年他对我尖酸刻薄，我当初就不会那么狠心把他的亲孙女，
2: 方叔叔，
1: 他的亲孙女，我，蔷薇，
0: 蔷薇，你怎么来了？
1: 蔷薇，你怎么来了？
2: 啊，我刚刚肚子饿，所以。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解了吗？
3: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真情。

0: 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然后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7: 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8: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哦，
8: 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我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是。哇，
8: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那我们乘坐，
8: 欢迎两位。

0: 逆势危险。
1: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0: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2: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酵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尝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3: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0: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4: 慢慢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投喂。哇，
4: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0: 很珍贵的。
4: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5: 大事
4: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0: 花了大概一年，花了大概一年。
3: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0: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啊
6: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à。
7: 好多调料。
0: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6: C'est la magie, l'amour, les baguettes, Paris, toujours au même endroit.
8: 看好可爱呀！
9: 我的大鸡蛋，啥？啥？大鸡蛋。
10: 哦，来看我们。
11: 大鸡蛋。
10: 看我们。
11: Tu es vite aussi pour manger?
9: Tiens, tu veux goûter?
4: 你平时说法语，
0: 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9: Mets dans la bouche ça.
10: Non, il est bon.Avec la tartine quoi.
9: Papa il l'a dit. Goûte.
10: Non, Arthur.
9: Goûte va.
10: Non, je vais avec la tartine. Oh, mais quand même, Arthur, je suis en moi.
11: Voilà la 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10: Très bon. Tout est bon.
0: On m'a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

0: 冲冲，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
1: 快一点。哇，
2: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让我新做的。
3: 哇哦，
0: 肯定有一点高。
3: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因为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3: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3: 在怒江边上蹲在家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3: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3: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3: 是的。
0: 我
3: 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3: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4: 天哪！
5: 我做饭，我收拾。
2: 去餐厅了。
5: 特别推荐。但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2: 我好期待。
0: 哇，哎，周深，陌生。
6: 哇 ，Hello， 臭臭，娜
3: 娜，欢迎，
2: 好期待，
6: 好久没见 ，Hello，
3: 那先入座吧。
0: 啊，感谢，很期待，
3: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2: 对，
0: 行，啊，
2: 谢谢，
0: 魔笛公主，哇哦。
7: 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0: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7: 对，
0: 是吗？
7: 对，
0: 很香。
7: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切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2: 感谢，
3: 请慢坐。
0: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2: 说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7: 特别好吃。
3: 你看，在石榴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馅的

0: 菜，
1: 咸的麻辣，
0: 是很有趣。
2: 咸鱼好轻，
0: 非常好吃，微微鲜的，
1: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要珍惜每一口。
1: 尴尬了。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1: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1: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3: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1: 就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祝你爱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
1: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0: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3: 完了，这个经典动作。
0: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2: 贵州菜。
0: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1: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0: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1: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烤肉色盘。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0: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菠萝酱之类的。
1: 对，
0: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1: 甜酱油，
0: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1: 对，
0: 冲开，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你看，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1: 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
3: 好厉害，
0: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1: 好
0: 有美女做
1: 的，
0: 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2: 嫌弃我。
0: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的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1: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0: 记一辈子。
1: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3: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

0: 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1: 但是我们收获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0: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2: 这鱼蛋好好吃。
0: 我吃了酸汤牛肉。
3: 哦，我们俩
4: 这也是
0: 爽，
3: 特别好吃，
4: 特别好吃，
0: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5: 柔美了很多，
0: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5: 这很有层次感。
1: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0: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1: 好，
0: 你去发挥，
5: 继续发酵，
1: 去厨房啊。
0: 好嘞，
6: 7分钟是吧？
1: 一会儿见。
6: 好，我看时间。
5: 5分钟，
0: 你们计时了。
5: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
0: 3天不吃酸，
5: 走路打串串。
0: 就是3天不吃酸，就走路
5: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0: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5: 益生菌
0: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5: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1: 请坐，
0: 为人民服务。这太可爱了，
5: 谢谢。
1: 先给女士，
5: 谢谢。
1: OK。哇，
5: 中西结合。
1: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0: 很清爽啊，
1: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养菌菌的，哇，
6: 太好吃了，寄生菌，
5: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沫。吃到了吗？
0: 吃到了吗？
7: 鱼腥草了，
3: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1: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3: 对，
0: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5: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7: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8: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5: 了，
8: 一转
5: 光盘，
8: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1: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0: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1: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0: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1: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9: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3: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2-3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那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0: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7: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0: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1: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1-2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0: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

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或亲人来中国。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Comme ça, est-ce que...
2: Les baguettes.
1: Non mais comme ça.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

文，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接了吗？
2: 岁岁相思，寄生。

脉脉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真情。

0: 爆梗。哎，
1: 我奶奶亲自做的黑莓果酱，哇，那就是一个绝！哎呦，反正一大堆好吃的，就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惊喜。
2: 哎，克莱恒飞了夫妻布克利，布克利，嗯呢，
3: 不给飞，
2: 我多
3: 透明了。
2: 西暖子，哎呀，
3: 吃了吗？
2: 吃了吗？
3: 吃了吗？
2: 对。Tu as mangé.
3: Chile, ma. Bonjour, ça va.
2: Oui.
3: Tien, tien.
4: Xiang.
2: Xiang.
3: Xiang.
2: Hao chi.
3: Hao chi.
2: Di da.
3: Et après, on va compléter.
4: Tu vas, maintenant, tu vas l'écrire.
2: Eh oui. Si tu demandes, on écrit beaucoup de choses.
3: D'accord. Oui, tous les mots.
2: Tu peux faire ça aussi.
3: Trop bien. Le carnet avec des expressions chinoises est une très bonne idée. Pouvoir revenir en France et partager ce que j'aurais appris, y compris avec mes enfants, et l'utiliser quand je reviendrai pour un prochain voyage.
0: 发挥一些搞笑的、有趣的、笨笨的都可以，就是我们喜欢这样的热闹。
2: 哒哒 ！Chinese artisan, it's a limited version. It's an earring. It's a totally handmade. Each one costs 1 month to make.
3: Je suis très fière d'avoir ces cadeaux qui sont fabriqués par des artisans de grande valeur et que j'aurai plaisir à sortir avec des tenues.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5: Ah, wow. 欢迎妹妹。哎呦，表现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6: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斗。
5: 对对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7: 大概10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1个小时，甚至更长。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1分钟。
2: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5星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
5: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0: 跟我打招呼，
2: 你看，我去了，我1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5: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呢就一直在那儿开会，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2: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5: 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7: 他妈妈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像这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

0: 他就这样
1: 吃瓜，
0: 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咬下青瓜，你看，不是女朋友吗？我说
2: 金姑友啊，
0: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然后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1: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一下。

0: 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好爽啊。
2: Ça c'est le灵魂。嗯。
3: 哇。帅啊。
2: C'est un peu comme la roucou。哇，
4: 你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1: 会。
4: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1: 熟了，
4: 很熟了。
2: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sur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 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anso est caché au mode dao.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他长大的时候会照顾好自己，会照顾到他的对方，也会过得更快乐，因为懂美食，能动手，是更容易快乐一点。OK。就好了。
5: 这个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
0: 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会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2: 啊，我先给你切一个。
0: 对，帮我切吧。
2: 什么大小？大概这样大。
0: 嗯。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OK， 谢谢宝宝。哎，君和，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3: 我是他的清洁工。
6: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们拍这个哈。Hell no！ 快快快快抢救我！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3: 嗯，闻见那个好香啊！
2: 啊，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4: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不同，味道都会不一样。
2: 怎么样？好了。
0: 哒哒。
2: 来，阿丽上菜。
0: 来吃。
2: 来啊！
0: 这个要你别催他，别催他了。女生是这样的。
2: 大大哥，
7: 是不是？
0: 大大哥，大
7: 大哥。
2: C'est bon. Oui, c'est bon. Allez, allez,
8: allez. Ah, tu as faim?
9: Oui,
8: oui, oui.
7: Yeah.
2: Ah, oui. Ça je veux, ça je veux. Ça je veux. 老婆，我觉得我们
10: 要叫
2: Claire 第一句中文。我饿。我饿，对。第三。
6: 就是在

0: 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啥呀。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1: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的，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
0: 没关系，你做的对。
1: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2: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3: 还没见过。
2: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1: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
2: 对，
1: 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1: 姚记
4: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5: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4: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6: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4: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5: Surprise!
4: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7: 只有一个字，吃。
8: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料圈，再来一会儿干包，
9: 地道。
10: 哦啦啦
11: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12: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11: You have to drink this.
5: Yes.
11: Douju. You have to say it. Douju.
5: Douju.
11: First.
5: Douju.
13: Pas douju, c'est douju.
5: Douju. Douju.
11: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Ah.3, 2, 1
0: 观察着。
1: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了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也没送兔子冰棒。
2: 而且你是好吃的，
3: 看到一个。
1: 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爱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

0: 不一样，要分工一下。
1: 我说实话需要分工，因为要做那么多菜，两个多小时有点难度了。所以分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能帮助我，但是第二个原因也是给孩子们，给妹妹一个机会发挥自己的心里的爱。
2: Je la connaissais pas depuis deux jours.
3: Ouais.
2: Que, tu sais, on était sur la terrasse des parents.
3: Ouais.
2: Et à la fin du repas,
3: oui.
2: elle se met derrière moi et elle me masse.
3: Comment elle t'a fait ?
2: Tu l'as fait exprès. Et elle a des doigts de fée, ta femme.
3: Oui, oui, oui, oui. Elle est...
2: J'ai trouvé ça, mais tellement. En fait, ça faisait tellement du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3: Oui.
2: Mais.
3: Inattendu. Ouais.
2: Voilà, c'est en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0: Wow, 好漂亮。
1: 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因为老婆饿了，她会觉得好吃。
4: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1: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Oui, on va
0: aller faire un tour. 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干杯！
1: 谢谢妹妹，
0: 谢谢妹妹，谢谢你。
4: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5: 哦，做一道吃一道。
4: 哇！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0: Same taste.
1: Is it the
5: same? Even better.
1: Yeah. Oh.
0: 又要哭了吗？
5: More love.
0: 好感性的闹闹。
1: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0: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4: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1: 老婆，感谢你。
4: 好，来，让
1: 我爱你。
4: The demo scene。嗯。
5: 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0: 对。哎。
4: 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1: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5: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十二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十二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6: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5: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6: 要有幽默感，
5: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6: 对
1: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它。

0: 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来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1: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0: 对呀、啊，
2: 但是用心啊，
1: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0: 浪漫，
3: 浪漫是无价的，
1: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了，
5: 还有感情？
6: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7: 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3: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4: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3: 对，你们两年慢慢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3: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8: 对。
0: 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啊，谢谢。
4: 我的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传统。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에이요.
2: 各位，你们觉得？

0: 到呢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1: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2: 嗯，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3: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0: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3: 因为爱人在。
4: 啊 ，food to be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0: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0: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4: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太晚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回头我找人来照顾他。
1: 不用，房叔他由我来照顾，你回去休息吧。
0: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免得房叔叔喝醉了酒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让奶奶听到了又该不高兴了。
2: 啊，对对，韩忠，我现在没事了，回去休息吧。
1: 真不用我留下来吗？
2: 真不用。
0: 哎呀，回去吧。
1: 啊，行，那您少喝点啊。
2: 啊，好好，
1: 你照顾，
2: 休息休息吧。
1: 哎，东西放这了啊。
2: 啊，好，
1: 再见。
0: 我已经一切按照你的安排去做了，你应该注意一下你的言行，别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2: 对对，你刚才提醒的对，我这不喝了点酒吗？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对了，蔷薇，大学考试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吧，会按照你的期许，我会去报考中医大学，接掌家业。
2: 那就好，那就好。蔷薇，我知道你这心里面还是想着时装设计，可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将来好。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一片良苦用心。
0: 行了，小心隔墙有耳，以后不要再随便说出来我们的父女关系。
3: 蔷薇，

0: 任东，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你究竟去哪儿了呀？
1: 丫头，为了你恢复健康，我教你练气功吧。
2: 好啊。
1: 记住啊，双脚与肩同宽，马步，起手，抱圆，双眼轻轻闭拢，注意呼吸，放松自己，呼吸，把自己彻底放松，感觉与这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静怡，顾大夫，方程，昨天晚上的事情呢，我知道，是娘多心了而已，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跟静怡啊，也不用尴尬，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陆大夫，真的谢谢您，谢谢您能这么信任我们。哎呀，
1: 没事没事，来坐。
2: 爹，阿姨，
1: 蔷薇，你来了，正好坐下吃饭吃饭。哎，娘呢？
2: 娘一大早就出去了，她临走的时候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1: 好吧，先吃吧，来坐坐坐。锦衣，吃饭，怎么了？
2: 哦，韩冲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呢？
1: 今天他到清源堂送新药的目录，说还在忙，不回来吃中饭了。啊，吃，吃。
2: 哦，
3: 我回来了。
1: 哦，娘。
4: 奶奶。
2: 娘。
1: 您一大早去哪儿了？
3: 我去给蔷薇跟郑定批了个八字，大师说他们是天赐良缘。
1: 娘，这会不会早了一点？
3: 怎么会早呢？蔷薇这么大了，郑定也喜欢她，红丽也答应他们的亲事，这件事我看就这么定了。
4: 可是我的八字是忍冬的才对，难不成他俩才是一对？
1: 蔷薇，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3: 瞧瞧你那样，哎呦，不好意思，就是喜欢啊。坐坐坐坐。
1: 如果蔷薇愿意的话，我也不反对。
2: 嗯，是啊，关键是郑定和蔷薇两个人要情投意合。
3: 嗯。
2: 蔷薇，你告诉阿姨，你喜不喜欢郑定啊？
4: 我。嗯，
1: 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同意？
1: 啊，老太太，您别误会，其实我是为了蔷薇着想。您看啊，这蔷薇马上就要准备考大学了，如果现在谈论婚嫁，势必会影响她的学业呀。
3: 你以后不要再管蔷薇的事了，好不好？蔷薇答应了。郑定也喜欢他，再说郑定的家世、人品、学问都配得上蔷薇，有什么不好呢？
1: 啊，不是，老太太，我就是。好了，娘，你说的非常有道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蔷薇的婚事就让你来操办。
3: 你放心，我一定会促成这段姻缘，风风光光的把我们蔷薇嫁出去。

0: 是忍冬吗？忍冬，没错，我那天看到的一定是忍冬。我相信他还活着，他为什么要躲我呢？
1: 忍冬，哪怕我花上一辈子的时间，我也

0: 乔薇，是不是还在想跟正殿八字合的事情？你别忘了，那可是忍冬的八字。
1: 所以说，和正殿哥八字合的不是我，而是忍冬，是吗？
0: 嗯。好了，你也不用难过了，因为这个根本就不重要。
1: 对，这些都不重要。反正以后要跟正定哥哥一起生活的人是我，又不是他，我何必在乎我们俩的八字合不合呢？
0: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你跟正定不合适，啊，他对你的未来一。

0: 一点帮助都没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来，蔷薇，其实我真正想要你选择的是韩冲，他是我从小调教大的，我对他最了解了。将来你是要继承谷家家业的，只有这种有聪明才智的人，才能帮助你把这家业发展壮大。
1: 韩冲会做的正宁哥哥会做的比他更好。哎呀，
0: 你懂什么呀？这种聪明的头脑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够了，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私事了。我已经为了你的期望，放弃了我最喜欢的服装设计，我不会再为了你放弃我的爱情了。
0: 可是蔷薇，
1: 别可是了。我警告你，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一定会放弃接掌谷家的家业。

还是没能找到忍冬。真想不明白，那天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要躲着我？

0: 丫头，不要胡思乱想，知道吗？
1: 嗯。
0: 练气功啊，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你要学会放下啊，把你的思想杂念通通放下，感觉自己与这天地呢合为一体，这样的话你身上的气脉自然就通了。
1: 谢谢大爷的教诲，我记住了。
0: 嗯，继续练吧。
1: 嗯。

0: 好。哎呀，真是太好了。
1: 红丽，什么事儿啊？
2: 大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当然是好事儿啦。
2: 荣华呀，刚才古老太太打来电话，说郑定和蔷薇的婚事啊没问题了，他们俩的八字啊特别合。
3: 真的？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如果他们两个结婚，那咱们陈家药铺就可以沾清源堂的光，扩大生意了。
0: 哎，岂止扩大生意啊，到时候连清源堂都是咱们家的了。
1: 你们俩说什么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咱们家郑定的想法？
0: 郑定？郑定能有什么想法呀？哎，郑定不是一直很喜欢蔷薇的吗？
1: 我倒是觉得咱们家郑定更喜欢忍冬。
0: 怎么可能呢？
2: 哎呀，荣华，你觉得呢？
3: 听大哥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郑定更喜欢忍冬
4: 啊。娘、爹、姑姑，我有事出去一趟。
0: 等等、娘有话要跟你说。
4: 怎么了？
0: 郑定啊，古老太太打来电话，说你跟蔷薇的八字啊特别合，那是天赐良缘，娘就想着给你俩先订婚，怎么样？
4: 娘，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八字给他？我跟蔷薇他
0: 怎么了？你跟蔷薇怎么了？哎，你过去不是很喜欢蔷薇的吗？
4: 过去是过去，现在
0: 哎呀，娘没让你们马上结婚。哎，蔷薇不是要考大学吗？大学毕业还得四年呢，娘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先订婚，四年毕业以后再结婚。哎，不急不急哈。
4: 娘，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求求您不要再说了好吗？
0: 你娘问你，你是不是现在喜欢上忍冬了？
1: 儿子，有什么话呢你就说出来，爹愿意支持你。
4: 谢谢爹。其实我现在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对忍冬的感情到底是爱情还是亲情。
3: 那蔷薇跟他比呢？
4: 和蔷薇根本就没得比较，蔷薇实在是……好了，娘，不要再说了，我跟蔷薇是不会成亲的。
0: 你这个傻孩子真是……忍冬到现在都没找着，是死是活还

0: 不知道呢，蔷薇不是一直对你很有感情吗？只要你们两个订婚了，谷家这家大业大的，你也能少奋斗很多年呢，是不是？
1: 好了，娘，轩轩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啊，你回来，你回来！哎呀，红丽，
2: 你就别难为儿子了，好不好啊？
0: 我这怎么是难为他了？
2: 你这难道不是难为他吗？
0: 天底下哪个娘不为孩子好的呀？我这是为他好，荣华。 你说是不是？我这不是为我们家好吗？不行，我必须得再劝劝他。

0: 到底在哪儿啊？你干什么？忍冬已经死了，他回不来了，你能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啊？不会的，忍冬只是怕他的肺痨传染给大家，所以才故意躲开的。如果他知道。
1: 我们大家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在找他，他一定会现身的。你喜欢他是不是？我对他只是兄妹之情。你骗人！你喜欢他，你干嘛不承认？我只是因为担心他。你说真的？那，你知不知道我奶奶给咱们两个合八字的事？
2: 同意了吗，
1: 蔷薇？我希望你能够回去劝劝你奶奶，别那么迷信。况且咱们现在都还只是学生，谈婚论嫁太早了点。全部都是借口。如果今天跟你合八字的人是王忍冬，你还会这样吗？
2: 在你心里，最想娶的人是王忍冬是吗？不，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够了。 你不要再骗我了！为什么？为什么总是他？为什么他总要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什么都要跟我抢，连你都要跟我抢！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你不是说你一直喜欢的人只有我吗？为什么他出现了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明明家世各方面都比他好。 可是，在你的心里，我却永远都不如他。你不要我，那我们就永远做陌生人。
0: 蔷薇，我并没有觉得你不好，
1: 放手，不要你可怜我。
0: 蔷薇，蔷薇，蔷薇。

0: 喂，啊，对，这里是。
1: 什么？啊，好好好，我们马上赶到。
2: 怎么回事啊？
1: 医院打电话说，蔷薇被撞伤了。啊？
3: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听说蔷薇出事了，出车祸了，她有没有生命危险？蔷薇没事吧？
4: 她现在情况还不知道，我已经叫韩冲去开车了。
3: 蔷薇不会有事的，她不会有事的吧？吴大夫，快，快上车！走，快走，快走！
2: 我们等了老半天了，就让我进去看看一眼，就一眼
1: 啊！真的不行，
2: 我求你了，
4: 啊！娘，怎么样？
1: 蔷薇还在诊疗室呢。
2: 是啊。
4: 你好，我是病人的爹，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
5: 真的不行，这是医院的规定。
2: 规定个屁！我是他奶奶，我不能进去看他吗？给我让开，我要进去看。
3: 再说了，病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5: 这是医院，禁止大声喧哗，你们不要这样好吗？
3: 不行，我们偏要进去。
5: 哎，这样闹也没有用啊！你们现在进去只会耽误他的治疗时间。
6: 对对对，大家先别着急啊，医生现在正在治疗蔷薇。

0: 现在我们进去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对吧？蔷薇怎么样了？
1: 蔷薇到底怎么回事？
0: 奶奶，对不起，蔷薇是为了救我才会发生意外的。
1: 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告诉你，蔷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赔命。
2: 顾老太太，你小的强真是抱歉。
3: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请您老人家原谅。
4: 娘，蔷薇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5: 啊。是啊，娘，我们还是在这里安心的等蔷薇吧。
1: 我能安心吗？
0: 医生，
1: 大夫怎么样啊？
6: 他被车撞，外伤不多，但是有脑震荡的现象，目前处于昏迷状态。
1: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6: 可以进去看看，但是千万不要吵到他。
1: 哦，好好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老太太，那我们赶紧进去吧，啊，快进去。
1: 哎呀，干你什么事啊？滚！
0: 顾大夫，就让我进去吧。
5: 你先在这里等吧，有什么事情我再来找你啊。
0: 哎，我要进去。
7: 房叔，
5: 哎呀，
7: 蔷薇进去了。
0: 蔷薇，蔷薇，
7: 来来来，我们在外面等着吧。
5: 哎呀，房叔，
0: 蔷薇，
5: 来来来。
1: 蔷薇，蔷薇，
3: 蔷薇，
1: 蔷薇，你不要吓奶奶，你睁开眼睛看看。哎呦，他昏迷不醒，不会有事吧？
5: 没事。
1: 你赶紧来看看。
3: 哎，娘，
1: 快给他看看。

0: 蔷薇到底怎么样啊？他的脉象很弱，确实伤及脑部。我得回问问西医到底该怎么处理。蔷薇，蔷薇，蔷薇，你可不能有事啊！我们顾家就剩你一个苗了，你要是有事，奶奶也不活了。蔷薇，娘。
1: 奶奶，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请您原谅我。原谅你？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2: 娘，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郑定啊。
1: 是啊，娘，也不都是郑定的错啊。就是他的错，蔷薇为了保护他，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他的错。
2: 我饶不了他，我饶不了他！
0: 别这样，
2: 娘，
0: 娘，
2: 娘，
0: 您别生气，别气我的身子。
1: 对对对，到那边坐一下吧。
0: 别生气，
2: 娘，
0: 消消
2: 气啊，我们去透透气啊，透透气去。
0: 快起来，
2: 起来吧。
0: 方叔，要不咱们俩先回去吧，我不回去，我一定要等蔷薇醒过来。哎呀，古大夫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而且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3: 你知道什么呀？我可是他。
0: 你是他什么呀？
3: 他从小我就把他带到古家，对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你说我能不心疼吗？
0: 冷静点，别着急啊，方叔啊，那你先等着，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啊，你去吧，啊，再见啊。蔷薇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车祸？难道是老天爷惩罚我把他和忍冬调换，故意要让我老无所依吗？ 老天爷，我求求您救救蔷薇，求您救救她。早知道会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是不会把蔷薇送到谷家的。老天爷，我求求您救救蔷薇，我求求您救救我女儿，求求您，老天爷。

0: 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别生气了，啊！注意身体。好了，我们也是。蔷薇这里由我就行了，我先让静怡送你回去吧。是啊，娘，你要保重身体呀，不然蔷薇醒来之后你又病倒了，那就不值得了。
1: 也是啊，好，那我就先回去。哎，可是蔷薇醒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呀。
2: 当然，你放心。
0: 好，好。来，吴老太太，
3: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害蔷薇害得还不够啊？还想怎么样啊？
2: 吴老太太，你且别生气，我这就带着郑定走。
0: 我们走。
2: 我不走。 我要留下来照顾蔷薇，
0: 少在这儿虚情假意，看到你就烦，再也不想见到你，滚！
4: 走吧，郑定，别在这儿惹老太太生气了，走，
0: 快滚！

0: 我一定会一直保护你的。
1: 你放心，
0: 你要走吧。
1: 刚才听蔷薇把脉，发现她脉搏很弱，脑部受创，只是血液无法顺畅的流入脑部。我还真没把握医好蔷薇。

0: 看来这丫头恢复得不错。
1: 大爷，您来了。
0: 推手。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找机会揍我？
1: 不敢。
0: 丫头，练气功呢是要靠日积月累的，不能心浮气躁。这个太极推手啊，你练得也还行，但是你要记住，他是为了强身健体，知道吗？
1: 大爷教会的是。
0: 是什么呀？只知道练功。我肚子饿了。
1: 哦，我马上去做饭。
0: 等等。
1: 啊，怎么了？
0: 把手给我看看。右手。他的肺痨已经好了。
1: 大爷，您笑什么？
0: 我笑了吗？别胡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笑了？做饭去。
1: 哦，那我走了。
0: 这丫头的病已经好了，马上也该离开我了。哎，我在山里原来已经习惯了，这个丫头一来倒是带给了我很多以往没有的快乐。哼，她要走的话，恐怕我还有些舍不得呀。哎，为了她的未来，无论如何我也得想办法让她早点回去。

0: 大爷，饭做好了，快来吃吧。这个菜好，这菜特别有营养，您一定要多吃一些。那挑点大的。你怎么都不吃啊？是不是我今天做的饭不合您的口味啊？该不会您身体不舒服吧？是不是病了？
1: 你这个丫头，你说什么呢？你诅咒我生病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担心您的身体。
1: 我告诉你，你的肺痨已经好了，吃饱饭你就赶紧下山去吧。
0: 您说什么？您是说我的肺痨已经好了？
1: 哎，行了行了，别那么激动了。
0: 谢谢大爷，谢谢。

0: 可是如果我走了的话，以后谁再给您做饭啊？
1: 你真以为自己的饭菜做得很好啊？别太自以为是了，回去吧。哎，你干什么啊？
0: 我怕我走了以后呢，没人给您打扫了。
1: 不用打扫了，我以前一个人在这儿也是清清静静的。你不要假戏假意了，快走吧。
0: 大爷，您真的希望我走吗？
1: 没错，啊，你快回去。
0: 真的不后悔吗？
1: 有什么后悔的？我在这清清静静的，你走了我更好。快走。
0: 那我要是真的走了，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1: 你还是别回来看我了。我告诉你，你来了我也不见。快回去。
0: 您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知道，您肯定舍不得我走。
1: 别再啰嗦了，快走。还不走是吧？
0: 大爷，
1: 走。
0: 您别这样，我不走。
1: 出去啊！出去！
0: 哎，大爷，
1: 出去！
0: 您干什么呀？大爷，哎，大爷，大爷，您别关门呐！大爷，开门！大爷，大爷，您别这样！大爷，开门呐！
1: 别拍了，再拍我也不会开的，快走吧。
0: 怎么办？珍贵的药方给我了，我之前想向他学习，他都不肯呢。大爷，您的肺痨方从我包里掉出来了，您把门打开，我还给您呢。
1: 那个破方子你就自己留着吧，你记着啊，按方子抓药，必须按时吃药。要是你肺痨复发的话，你来求我，我也不会理你的。
0: 大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那我就给您磕头吧。

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要按时吃饭。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看您的。还有，你要记得我啊，千万不要把我给忘了。我走了。

0: 是我吗？镇定哥的笔记，原来这些天镇定哥一直在找我。不行，我要赶紧回去，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
1: 哎呀，这原本谷家已经过来和咱们谈郑定和蔷薇的婚事了，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蔷薇出这么大的事呢？还和郑定有关系，这不是就要亲家变成仇家了吗？哎呀，糟了，这万一蔷薇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谷家要让咱们家赔偿，咱们家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哎呀，完了完了，这下可怎么办？蔷薇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
2: 我本来还以为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扩大我们的酱油工厂，想不到却出了这种事。我这一辈子这么辛苦，好不容易有一个酱油工厂，眼看着它就要被打回原形。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
1: 哎，我说荣华，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啊，现在我们全家上下都在为谷家会要我们怎么赔偿担心着，你却只想着你自己的酱油工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自利，只想你自己，不管我们死活呀。你最好清楚的明白，你们在我们家这些年啊，白吃白住的，我可一分钱没算过你啊。
2: 我什么时候白吃白住了？我在你们家也是做牛做马，做尽了所有家务。这别人去当佣人还有钱拿呢，我可是一个字都没给你算过。你现在是怎么了？跟我计较是吧？好啊，那咱们就把账算清楚。
1: 娘，好啊，算就算，谁怕谁啊？
2: 算呢。
3: 够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有力气在这斗嘴？
4: 是啊是啊，你们就别吵了，别在这斗嘴了。
1: 谁跟他斗嘴了？你听听他自己说的那些话。
2: 我说的有错吗？是你自己不讲理。
1: 哎，你
3: 好了、啊、
5: 你们不要再说了，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1: 啊，哎，这么晚了出去干什么呀？
6: 舅妈，蔷薇出了这么大事情，郑定心里肯定很难受，你就让他出去走走，散散心嘛。啊，来来来，坐下。哎呀，娘，你也是，你就少说一句嘛。你跟舅妈这样争吵，只会让家里的气氛更不好，让郑定他心里更自责呀。
3: 你们俩看看，你们俩看看，你们俩都不如这么个孩子懂事。你们俩惭愧不惭愧呀、啊？

0: 都是因为我，你才会出车祸的。我，
1: 哎，郑定，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想去你家找你呢。
0: 找我干什么？
1: 行了，蔷薇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老太太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她太担心蔷薇了，所以才把所有的气都出在你身上。我说你啊，理解一下老太太的心情，别往心里去了。

0: 我知道奶奶没有恶意，不能怪她，我只能怪我自己。为什么不能跟蔷薇好好说话？我为什么总要激怒她？
1: 这个跟你也没有关系啊。那个臭丫头，就爱耍大小姐脾气，没有人可以跟她好好说话，我不也一样吗？
0: 可是当我有危险的时候，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保护我。更是因为我，事情才会变成这样。我真的很对不起她。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

0: 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大家好，我是李新说，你们可以叫我小叔。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
1: 其实你是主人啊。
2: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3: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3: 对吧？
4: 飞了5万多公里，
5: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4: 哇，这大高个儿，哇，
2: 最萌身高差，呀
4: 呀，这大高个儿。
0: Hello，Hello，Hello。
4: 哎，你好，你好。
6: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ไอพิญญาจารุณ，พุ่ง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า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7: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6: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7: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6: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8: 第一眼向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9: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10: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8: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9: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8: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得多。
9: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8: 哇哇哇哇！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6: 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0: 而且好屌啊。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6: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0: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7: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0: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这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
6: 他们是谁呀？

0: 妆。
1: 哦，她艺妆，她是真化。耶、yeah ！
2: 公，
3: 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4: 看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3: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4: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啥书啥的？
3: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

0: 我们打战百次不会输，对吧？
1: 百战百胜吧。
0: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底页就觉得太难了。
2: 读不懂是吧？
0: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2: 上课啊？
0: 对呀、啊。不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2: 别读了。
0: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2: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0: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2: 带你去看机器人。
0: 真的

0: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0: 哇，你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2: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嗨起来，嗨起来。
2: 你看他的
4: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两位摇摇腿，
2: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它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嗯。你好，
5: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6: 爱因斯坦有点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5: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7: 啊、就是那个，
4: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4: 萨瓦迪卡。
1: 不是，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2: 哇，它腰好灵活，
4: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4: 这跟真的似的，
1: 哇，真假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
0: 哇哇哇，
1: 可以
4: 了，
0: 有惊喜。哇，
4: 印花了，
0: 好了，哇
4: 哦，哇，这个可以啊！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
4: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7: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7: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因为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6: 很多很多
7: 机器人，是不是？
6: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7: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6: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7: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吗？
5: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6: 就多点几次外卖，
7: 机器人合个影。

0: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嗯，
1: 爱情三十六计，
0: 对，马上的歌。
1: 爱情三十六计，我刚
2: 一唱，你看现场演唱会来了。
3: 好
1: 听过吗？
4: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5: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6: 哦，美人计是啥？
1: 美人计
5: 就是哥哥哥哥
0: 哥哥。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
7: 解释
0: 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7: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0: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4: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3: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1: 哦。他们家很好吃，嗯，
0: 是是好吃的。
4: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3: 虾片？嗯，
4: 然后可以
3: 好点吧。
4: 嗯，炒河粉、八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7: 哇，我都饿了。
4: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5: 这第12斤。
4: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1: 味道对了啊，正宗呗，
7: 味儿正
4: 宗了，正宗了。好，哥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0: 饿了。
3: 哦，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4: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3: 解馋。
4: 我也解馋了。
3: 解馋了。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嗯，你啥感觉？
4: 一点都不紧张。
3: 为什么？
4: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走走。啊，骗我的哈，我的
3: 哈。你们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4: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3: 怎么称呼您？
4: 乔恩。
3: 乔恩。
4: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8: 14年来了。
4: 14。那姐姐，您的老公也是中国人？
8: 对，也是，也是北京的。
3: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8: 公开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4: 他是我，
8: 我想的也是。
4: 不是说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
3: 偶尔做，偶尔做。
8: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4: 木瓜沙拉。啊，
8: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0: 你拯救他是吧？
4: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8: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0: 啊，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4: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0: 是吧？
8: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3: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嗯，
4: 来到中国。
3: 来到中国做，
4: 因为想吃了。
3: 馋了。
4: 馋了。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0: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嗯，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8: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4: 叮叮叮叮。
8: 可以。
3: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4: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3: 来一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儿。
9: 够了够了够！
10: 别想什么都好。

0: 够了，够了，行了，我们任性都不错，确实挺爽。我有点折磨人呢，这个。当时是真的特别疼，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你俩越好，我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1: 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我的喜欢这么冲，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想天我看用那个婚姻测试题，
2: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1: 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3: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笑>
0: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3: 什么我都喜欢。哎呀，
1: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0: 你俩真的不像是10年的，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1: 最爱谁？
3: 这不白给吗？<笑>
1: 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唱歌跳舞都可以。可以。嗯，我写了这么多拼音呀。我写了这么多拼音。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春天。
3: 我但是你春天，你冠冕呀，你还喜欢吗？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1: 下一个，
3: 桂芳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我什么？
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都看。
3: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你呀，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减五。
4: 不行，这个我误会了。那你错没错吧？不能。那也算错了。我说完，如果能看懂一点就。没梦，没梦，给你机会，你问。我
1: 理解错了，误会了。
5: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哦！
4: 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
5: 阿
4: 姨让阿福看看。
5: 阿福能认吗？
4: 你看看这一句话，很过分。
5: 你回泰国吧。
4: 我不爱你了，
1: 妈呀！这是什么？
6: 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追踪国又接了。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 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7: 这次呢，我也申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1: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7: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哦，
1: 哟，那很期待了。
7: 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查查在哪里？我已经见他了。哎，查查，哦，你好。哦，好漂亮啊！这是爱豆的高查查。已经看着是爱豆的样子啊。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1: 但是
0: 没有意思，
1: 昌城啦，就是好玩了，
0: 对，
2: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0: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3: 你看外国人，
0: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3: 所以
0: 我
3: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0: 学到
4: 因为他了解贵州
0: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3: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1: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真的吗？
1: 对、
0: 那让你唱一遍吧。
1: 收麦收麦了。
5: OK, OK, let's go, let's go.

0: 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
0: 嗯，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嗯，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

0: 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Let's go inside。
1: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4: 是啊。
3: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 你跳不
3: ？OK。
1: OK。
3: OK。Oh my god.
1: You're good, son.
5: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2: Yeah. 进入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5: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6: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该说中就中。你的骨。
7: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

0: 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2: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接了。
3: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生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有没有？哦、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
0: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大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
1: 哦，很泰，咸、酸、辣、甜。
0: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蒜贵州的红酸脆哨，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藕带来做一道泰国风味的凉菜，叫做泰式海鲜藕带。
1: 海鲜藕带，
0: 这个是藕带。
1: 对
0: 对，之前开菜单给我说，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啊？
1: 台湾没有吗？
0: 我们叫莲茎，
1: 莲花的莲，
0: 对，莲花的
1: 茎的茎，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我们这边都叫藕带哦，只是说它长得像藕，像小藕是吗？
0: 它就是莲藕的藕，就是莲花嘛，会产莲藕嘛，那莲花的茎就是这个。哦，
1: 莲茎。
0: 对。
1: 哦，这么说。
0: 它很容易黑。
1: 对，藕也很容易黑。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氧化。

0: 化了。
1: 那怎么让它不氧化？
0: 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
1: 白醋吗？
0: 嗯。哦。所以你现在给我点白醋。
1: 要白醋。但是我还听说有一种方式，
0: 什么？
1: 就是别把泥巴给那么快洗掉。我妈说的。
0: 因为氧化，你现在把它醋放进来，然后下来煮，穿一下，筷子。
1: 这个为什么留着呢？
0: 嗯。
1: 这根为什么留着呢？
0: 这个要让你看。这个。
1: 哦。
0: 有没有？哦、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然后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就好了，它就不会变黑了。
1: 但是这个步骤拿白醋去稍微把它汆一下，事实上也不太会让这个醋的味道。
0: 不会，因为它醋会挥发掉。对。那你也可以没有白醋，你可以放点柠檬汁，但是柠檬汁比较贵。好，然后穿虾子，
1: 也要冰镇，对不对？
0: 嗯。对啊。
1: 你现在就是要把它全部煮熟，然后冰镇做一个沙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凉菜。
0: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冰镇。所以你在这边一定要煮到它全熟，它不是说待会要下去煮。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加了醋之后，烫的虾也比较
1: 红，也比较干净，
0: 比较红。
1: 红吗？
0: 对，
1: 它颜色会比较鲜明，是
0: 吗？对对对。好，这样这个也好了。好，接下来处理别的食材，红洋葱。
1: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很好的开胃凉菜。
0: 对对对对。这些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它比较脆。
0: 对，
1: 这不是刨松露那刨的吗？
0: 对啊，我很喜欢做这种所谓的泰式酱料。
1: 为什么？
0: 或是泰式的这个所谓的海沙拉，因为它接受度很高。
1: 嗯，因为它很开胃嘛。
0: 对，然后它你要放什么进去都可以，
1: 芦笋啊，或者说是
0: 对
1: 鸡胸肉
0: 可以。五花肉都可以。
1: 嗯，
0: 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就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这两个。那但你要复杂一点，你可能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1: 香茅，
0: 香茅啊，柠檬叶啊，对不对？或是南姜啊那些。香菜的茎拿来用，叶子再放到沙拉里面去。
1: 分段处理，茎的味道会比较足一些。
0: 不是，口感。
1: 口感哦。
0: 现在做这个原因是因为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你可以独立分开做，不见得一定要跟这道菜。
1: 它可以吃单独的一个酱。
0: 对，它就是一个酱的调味。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糖就大概补2匙。这个目前是这样，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会沙拉是很多的水分，清淡很多水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把它做的比较稀
1: 一点。
0: 那如果说你是要拿来用沾的，比如说今天做春卷啊，或者做一些，你就可以放一点点水。
1: 那如果要是做春卷的话，大概要放多少的水？
0: 春卷的话，我大概会放个起码50左右吧。
1: 争取大家看一个视频可以学几道菜。技法。
0: 你现在试试看。
1: 很泰
0: 吧，对不对？
1: 每种味儿都很强，咸、酸、辣、甜。
0: 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把它做的味道够重，你待会就没有味道，
1: 粉沙拉就没味儿，是吗？
0: 那这个皮屑是后来现在因为流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进来，会增加一个香味。像很多人会在
1: 放橘子皮，是不是也可以？
0: 不够香。叉子。

0: 这个柠檬皮也放进去，柠檬汁也放进去，它就是比较是复合的柠檬的香气。
1: 你再试试看，
0: 精油在里面，对不对？
1: 但现在明显的，因为柠檬的汁我没办法控制，所以味道变淡，对不对？好，再加一
0: 次，没有之前那么冲。
1: 这样试试看。那刚刚说鱼露加进来。

0: 要补什么糖？糖再给我。糖也是两匙，几匙鱼露，几匙糖。
1: 对，原则上是。虽然比例是比较固定，但是它过程很棒，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去试这个味道。当然。
2: 很多人说，你如果做菜不试吃，你不是一个好的 chef。嗯，
1: 你现在再试试看，有没有甜度什么就比较对。嗯，你没有一开始吃到的第一口那么冲，但它该有的味儿都有了。
2: 他现在把冰块拿掉了，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 那个藕带啊，它有洞哦，
1: 它会把水给藏起来，
2: 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多甩一点，才可以确定它里面的水分被拿掉了，不然你到时候你水一下来，
1: 稀释掉了我们的酱汁，稀
2: 释掉你酱汁就没了。好，这边放过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可以把酱汁放进来，
1: 就在这里就把它拌好，是吧？不是浇上去的。
2: 最后还是会浇，还是会再浇一些。直接浇淋的话，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沾不到的，所以不如分两次。这一次是让每一个都
1: 大概都有一些雨露均沾。
2: 对，
1: 这个盘子的选择颜色也很炭，对吗？
2: 对，希望可以选到比较炭一点，小番茄不要忘了。

0: 你在这站着都能闻到这个酱的酸甜味。嗯，
1: 这就是泰式的料理让
0: 调料的迷人的地方。
1: 对，大家很喜欢是这个原因。藕带酱吃非常好吃，因为藕带本身就脆爽。嗯，什么？那你现在这个我就建议不要放进去。
0: 为什么？有水想稀释，
1: 因为它已经稀释了，所以你放进去其实意义没有。
0: 对，颜色确实不太一样，这里面浅。
1: 对，这边你可以再把它淋上来。
0: 这个酱学会了真的是蛮好用，
1: 就比较红亮。
0: 这个闻着看着就觉得灵魂抓不弃了。
1: 那你要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这边酱汁里面还要再放一些香菜的茎？可以明显看到那些酱汁上面就有绿绿的，就比较漂亮。
2: 对，这是
3: 这都是厨师的小巧思呀。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泰式海鲜凉拌藕带，试试看。来吧，试一下藕带跟泰式的酱汁，因为藕带它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在里面有洞，
0: 它可以把那个酱汁给油包进去，
1: 好吃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嗯，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0: 没吃过，很泰，
1: 很泰吧？
0: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1: 对啊。啊。好吃吧？
0: 嗯，很醒神的这个酱。
1: 嗯嗯，然后虾子烫的刚刚好熟，
0: 尾端还是有一点点辣。嗯，但那个辣其实在酷夏是很舒服的。
1: 我说你没有白饭，你像白饭的话不得了了。
0: 白饭这个配白饭，这不该配粉丝吗？
1: 没有啊，你可以配粉丝啊。白饭，有人说你不会只有一道菜吗？
0: 对，
1: 泰式咖喱啊，绿咖喱啊，什么什么，然后这样一吃白饭吃的我刚刚好。虾子很好吃，新鲜，对不对？
0: 甜脆。而且其实藕带很常见，很好买，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这种做法会让你把一个很平淡的、很平平无奇的藕带做出不一样的、很酷的味道。
1: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0: 还有什么做法？
1: 我刚刚不是酱汁有了？我们要放了洋葱、虾子，什么东西都有，对不对？
0: 啊，不是，
1: 可以炒啊，可以炒也可以，炒完之后把酱汁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也很好吃。
0: 你是说把它先炒熟，然后把那个酱汁淋上去，做一道热菜？
1: 对，也可以。所以那酱汁很好用，下次可以试试看。藕带，我想这个季节到了，每个人都是吃到，应该说不时不时啦。但既然要吃它，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个食材拉到你嘴巴渴望的那个味道，
0: 尝尝泰国的食材，
1: 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

0: 或者是比如说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然后搭上什么，搭上这个贵州的红酸，它也可以做成类似像这样子，那也是一种另类的，这样再弄点花椒油，再放一点脆哨，哎呦，不得了，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对对对对，好，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吃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嗯，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1: 没吃过，很泰，
0: 很泰吧？
1: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0: 对啊，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嗯，
0: 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2: 以前只要讲到苦，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是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嗯，对吧？
1: 一点也不苦，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一起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1: 是吗？我现在已经成了苦瓜达人是吗？
0: 苦瓜达人是好。既然说苦瓜达人，我就好问问你，苦瓜的品种有多少？
1: 有长的，很长的那种长条，还有白玉苦瓜，那种胖胖圆圆的。
0: 还有呢？
1: 我现在只知道这两种。
0: 苦瓜其实有很多，经过农改之后有很多新的苦瓜出来。嗯，刚刚你所提的白玉苦瓜、翠玉苦瓜、三苦瓜，
1: 哪一种最苦啊？
0: 目前三苦瓜比较苦，还有什么？还有苹果苦瓜、凤梨苦瓜。
1: 凤梨苦瓜是什么？
0: 苹果苦瓜跟凤梨苦瓜呢，它是更圆一点，更圆一点。然后那些所谓的苹果苦瓜呢，我曾经去出外景的时候吃过，你从树上摘下来一吃，它基本上它只有微微带点苦。但它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味，
1: 它是类似于有一点苦的青苹果那种味道，
0: 对，类似。哦，
1: 这是农改之后的。
0: 农改之后，对。苦瓜呢，又号称另外一个讲法叫君子菜，你有听过吗？
2: 嗯，那苦苦自己嘛。
0: 苦瓜汤，汤不苦，
2: 苦会是苦瓜。
0: 食材里面的营养素本来就对身体好，那为什么要多了这么多农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吃东西变得更有趣。
1: 因为好像有一些那种果汁饮料也是会把苦瓜跟凤梨跟苹果加在一起。哎，
0: 你知道，我就正想讲这件事情。对，你有喝过吗？
1: 有啊，在台湾的夜市经常就会有苦瓜、凤梨嘛。
0: 而且刚开始你看到你会觉得啊，为什么？
1: 对，我会说你少加点苦瓜。
0: 但是你先后来发现加苦瓜它也不会太，
1: 而且它会让它更加的清新。
0: 天地万物一样的，瓜果类差不多都是在夏天。
1: 哎，好像是的。
0: 对啊，瓜果类为什么在夏天？这个老天爷他就是会让你在对的时候吃对的东西。瓜类会降火气，苦瓜也是会降火气。
1: 那西瓜呢？
0: 西瓜当然也是啊。
1: 那吃多了会不会也上火呀？
2: 不会，西瓜不会上火，但西瓜是偏凉。
0: 对，那苦瓜苦的地方是在囊这个地方。
1: 就这个地方，把它刮掉就不那么苦。
0: 原则上是。那这个囊其实也很好吃。下次有机会做这个囊给你吃。
1: 它不是最苦的是这个吗？
0: 但是它打成这个酱汁，打成汁会很好吃啊。对，
1: 那不会苦吗？
0: 苦啊。
1: 那你怎么让它降低这个苦味呢？
0: 苦只要可以跟食材共存，那个苦就是理所当然。你有听过台湾有一种油叫苦？

0: 打油吗？
1: 嗯，你给我喝过。
0: 我给你喝过，
1: 至今难忘。
0: 对啊，
1: 但它喝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苦，
0: 但是它就是对身体好啊。嗯，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0: 嗯，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2: 以前只要讲到苦了，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是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好，我们今天的苦瓜真的是比较小一点。嗯，
1: 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菜是什么呀？还没说呢。
0: 还没说吗？
1: 说了吗？
0: 梅香凉拌苦瓜。我看该开始认真，学厨这件事情。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啊，
1: 这么早？
0: 对，因为想买一台摩托车，
1: 所以要打工。
0: 但是高一的时候我们打工呢，也不太有人会用我们，
1: 童工嘛，
0: 都打还不到童工了，就只能打一些零工。对，但是那时候我的打工的地方呢是哪边的？
1: 你自己家？
0: 对，我觉得。那我那时候呢，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了店里面的时候呢，把这个厨房该准备的东西先把它排就定位，因为前一天晚上定位收起来嘛，对不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1: 洗碗。
0: 不是洗碗，都是昨天晚上洗完了，还留到隔天。一个就是烫芦笋。
1: 烫芦笋。
0: 对。芦笋下去，芦笋下去烫，它不是说就烫了，你要烫到烫过头，它颜色会变。
1: 太软啊，颜色。
0: 没有烫，心没有透，它不能，还是生的，所以要知道它怎么烫。另外一个就是切苦瓜，对，
2: 所以我大概暑假有两个月，每天
1: 到就在切苦瓜，
2: 对。
1: 那要把它切成什么样子？
2: 就像我切这样，
1: 先这样把囊给刮掉，然后把筋给挑掉再切。
0: 在那时候在我们餐厅用的是白玉苦瓜，所以它比较厚，它的肉比较厚，所以它比较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些囊去的比较干净。嗯。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放在冰水里面，让它去冰镇。那如果说你冰镇的时间够久。它会变脆啊！我先拿一个起来，小一点的给你。现在已经有变得有点脆了，这样，苦不苦？苦，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先冰镇，就不用理它。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酱汁。
1: 梅子酱。
0: 对。
1: 梅子紫苏酱。嗯。
0: 我们把味道稍微重一点好，才让我们放两匙。然后酱油我们放一匙。然后这个是味淋两匙，
1: 这个清酒
0: 一匙，然后醋，
1: 什么醋呢？
0: 一般的白醋。
1: 白醋，
0: 对。
1: 所以这里面除了那个味淋和柴鱼酱油是两匙，其他的像清酒啊、普通的酱油啊，还有白醋都是一匙。
0: 没有，一般酱油、味淋、清酒嘛，3:2:1嘛。嗯。对，然后再补白醋进去就好了。哦，忘了。
1: 所以那个3:2:1，你是把那个酱油的部分分为了两份的，
0: 对对对，
1: 柴鱼酱油和一份的普通酱。
0: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想那么复杂。然后紫苏它本身的味道，你现在闻一下那个酱汁。嗯，
1: 它有点那个冰糖味。
0: 嗯，那是因为清酒跟味淋给你味道。好，来放进来。那现在把紫苏放进来，
1: 拌一拌。
0: 对，好，你现在闻味道。
1: 很快就不一样了吗？哎，真的，这个一放进去有凉意。
0: 好，然后接下来，
1: 梅子粉，
0: 一匙，
1: 一满匙。
0: 嗯。有，你现在试试看味道。
1: 哦，赞呢，酸甜又酸的。
0: 因为我们不要它味道那么的浓重。
1: 嗯，你想希望它清新一点，所以多加一点酸。
0: 一、二，
1: 十平匙的水。
0: 那你可以放一点辣椒进来。嗯。像这样子的。偏带点酸，好，我再让你试一次，现在的脆度不一样。嗯，对不对？嗯，跟刚刚比起来，
1: 牙关都叉叉响，咬着。嗯
0: 嗯，对。嗯，那苦味是不是有点降下来？嗯，
1: 好，是因为它冰镇之后入口，它麻痹了我这部分神经嘛，所以它感觉没那么苦嘛。嗯，
0: 打冰之后会讲，这个完全就不苦了。好吃。
1: 好吃。
0: 对啊。
1: 很清爽。
0: 这个方法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切法，还有一个切法是薄片的切也行。哦，
1: 像那个莴笋一样的，
0: 对对对，也行，对。
1: 但那样的比较考验刀法，或者拿刨子刨，作弊一下。
0: 好，那现在把它拿过来这边。以前在我们。

0: 店里面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子泡，以前是我们做一个酱，把它淋上去，对。
1: 它那个酱会更浓厚一点。
0: 浓浓浓浓。
1: 但这种吃法就更清爽一点，对不对？
0: 那如果说允许的状态下，你就把这个泡到酱里面，然后拿去保鲜膜封起来去冰箱，
1: 冰箱冷藏，
0: 冰个3-4分钟，出来就很好。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就直接来了。那但是还是有破解的方法。
1: 什么叫破解的方法？直接冷冻吗？也不行。
0: 冷冻不行，冷冻会冻伤。
1: 那怎么办呢？
0: 梅子粉，刚刚是不是梅子粉？
1: 对。
0: 加下去之后，苦味就不见了。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凉拌苦瓜，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然后就不用特别把它剥开，上面有梅子粉的拿了就好了。嗯，怎么样？很
1: 不错，不苦啊。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很微，但它因为它的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再冰个30分钟
1: 更好，
0: 吓死了。对，那如果说你今年有机会的话，有正好买到白玉骨啊，那最好了。
1: 可以试试看这个，
0: 因为你现在它很薄，白玉骨的话比较厚，你就可以把里面囊的
1: 刮得更苦，
0: 全部把它刮掉。
1: 但其实这样也挺好吃的，它会吃的比较让人觉得比较清爽。
0: 那你试试看白，下次有机会我们有看到白玉骨啊，我再做一次给你试试看。哦，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0: 大家试试看啊。那带点紫苏叶，那带酱是这样。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对吧？
1: 一点也不苦，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看得出来，蔷薇确实真心的爱你，所以才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来保护你的。既然他这么爱你，你忍心辜负他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爱着他呀？
3: 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蔷薇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真希望现在躺在医院的是我，而不是蔷薇。
2: 哎，行了行了，你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那丫头命好得很，肯定没事儿。哎，陈正定啊，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啊？要是让蔷薇知道你这么萎靡不振，她也会不高兴的，是不是？走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3: 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0: 那我先走了啊，你就好好的想想吧，别再钻牛角尖了啊。我走了。
1: 汉冲，
0: 嗯，怎么了？
1: 顾家那边就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0: 放心，包在我身上。走了。

0: 哟，老王，哎，这么晚还送货啊？
1: 哎，很着急啊，
0: 辛苦了啊。哎，刚才不是忍冬吗？怎么又没了？难道是我眼花了？不可能，我还很年轻呢。不可能，一定是他。

0: 大嫂，你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吗？大嫂，对不起嘛，是我不好了，不应该在你担心的时候，我又说了总让你担心的话，是我嘴巴笨，我不会说话，你就大人有大量，别再跟我计较了，好不好？大嫂，别生气了。
1: 哎呀，好啦，我哪那么无聊，老跟你真生气啊？我又没那么小心眼。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刚才我的态度也不好，要是哪里说得过了，你可别介意啊。
0: 不会的，你的话我一向当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的。
1: 哎，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
0: 哦，不是，我说太快了，我是说你的话重要的我就放在心里，那些不重要难听的我就左耳进右耳出了。
1: 这还差不多。
0: 大嫂，你在煮粥啊？肚子饿了？
1: 我这是心烦睡不着觉，这不是正定还没回来吗？肯定还没吃饭。我就想，不如边等他边煮点粥给他吃，万一回来还没吃呢？嗯，毕竟呢，现在心里最难受的是咱们正定。你大嫂我这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嘴又笨，又不会安慰人。哎呀，不过他的健康呢，我还是应该顾的啊。
0: 你真是个好母亲，那我这个好姑姑也要帮忙哦。
1: 来，
0: 快，要加一点酱油才会香。
1: 加酱油？粥里加酱油？
0: 对呀，你来试试看。
1: 亏你想得出。

0: 终于回到这个家了，香，还真挺不错的，尝一尝。哎，我好像听见大门开门的声音，可能是郑定回来了，我去看看啊。这儿你顾着，
1: 好，你快去吧，我顾着啊。
0: 郑定啊，郑定。

0: 金银花。你还在这儿啊？
1: 我以为你不见了，原来你是出来看你自己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这金银花又叫忍冬花，你不是叫

二忍冬吗？而且你跟他一样有茂盛的生命力，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总是坚韧不拔，总是能够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新的出路。你说是不是来看你自己的？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是我，阿姨，阿姨，是我，阿姨，
1: 啊，救命！
0: 阿姨，我，
1: 滚啊，滚！
2: 大嫂，怎么了？怎么了？
3: 什么鬼呀、啊！
1: 有鬼！
4: 有鬼！
1: 有鬼！鬼呀、
3: 啊！我不管你是谁啊，我陈富贵，我没干什么缺德事儿。你是谁、啊？
0: 叔叔，我是忍冬啊，我回来了。
3: 真的是你啊！哎呀，你们瞎叫什么呀？这不是忍冬回来了吗？
0: 来，他说什么？
3: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
0: 阿姨，忍冬。阿姨，
1: 你病好了吗？啊，嗯、
0: 好了、
1: 哎。这孩子，啊，
5: 哎呀，忍冬，你没事怎么不早点回来？你知不知道，我们担心你，担心的快死了。
6: 是啊，我娘和舅妈听说你得了肺痨，不知去向，还以为是因为他们逼着你去干活，所以才染病的。
5: 是、啊、
6: 他们为你伤心难过，哭了好几天呢。嗯、
0: 对不起啊。让你们为我担心了。
1: 好，好孩子，你好，
5: 回来就好，
6: 回来就好，你能回来就好，这下我们就安心了。来，来，让阿姨好好看看你啊。这段时间你都跑哪儿去了？
3: 我说，你让孩子先坐下再说，好不好吗？
6: 你看，你看我，刚进来什么都忘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嗯、你看我这高兴的，都忘了。
0: 快坐先说吧。
6: 快坐。哎
0: 呀，阿姨，
6: 真是你啊！
3: 哎，忍冬啊，你不是得了肺痨了吗？而且正定在郊外啊，还看到你刻的墓碑了。
0: 嗯，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的确得了肺痨，我以为我快死了呢，所以我就把墓碑刻了。谁知道我遇到一个奇人，他将我的肺痨医治好了。
3: 他将你的肺痨医治好了？
0: 嗯，
3: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把你的肺痨医治好了。嗯，那所以说明这个人医术高超啊。嗯，
0: 的确是。
3: 孩子，你真是个有福之人呐，能遇到世外高人。
0: 嗯，
3: 那我问一下。那世外高人叫什么名字？改天呢，我们去拜访他，我要重金答谢他。
0: 对，他那个人脾气很古怪的，不跟我说他的名字，只要我叫他大爷。啊？他不喜欢和外面的人接触，也不喜欢别人去打扰他。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吧。
7: 可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治好你的病的？
0: 他就用他的独家秘方，还有活酒给我治疗的。
7: 活酒
5: 哦，想不到这个世上还有治疗好肺痨的秘方啊！哎，要是我们药铺有这个秘方，那不就发财了吗？
0: 啊，
5: 哎呀，对呀、啊。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方法呢？任冬啊，你不是有那个药方吗？拿来，你拿过来，快拿出来看一下。
1: 红面，
0: 拿出来看一下。
2: 让任冬拿什么秘方？
0: 我们可以照本宣科的大量生产这种药，到我们药铺卖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得肺痨的病人治好，那我们不就发大财了吗？
1: 阿姨，这样不好吧？
0: 哎呦，你怎么就那么死脑筋呢？反正他人又不在，到时候我们就说，是我们自己调配好的，不就得了吗？
2: 这是大爷的独家秘方。再说了，我也不知道里面的药材到底是什么。
0: 哎呦，忍冬，你不是对中药材非常了解吗？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喝的那个药里面有些什么药材，你把它写出来不就得了吗？
3: 对对对对，回想一下啊。
1: 我喝根本就喝不出来的。嗯，再说了，我喝的时候也没有在意那么多。更何况阿姨，我不能做那么违背良心的事啊。我觉得忍冬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不能那么贪心，做这种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事。你踢我，你踢我也得说。你。
2: 郑定哥呢？我怎么没有看到郑定哥啊？你们怎么都愁眉苦脸的？不会是郑定哥出事了吧？
0: 忍冬，不是郑定出事了，是蔷薇出事了。
2: 什么？蔷薇出事了？
0: 嗯，
4: 蔷薇出车祸了，他现在正在西城医院呢。
2: 不行，我要去看看他。哎，
1: 要不这样，我陪你去吧。啊，不用了，我知道西城医院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了。孩子，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5: 蔷薇的脉象平和多了。

蔷薇，爹没把你捧在手掌心，好好的呵护你，爹对不起你。当初你想到巴黎读时装，爹不答应，是因为爹只有你一个女儿，爹不想你离我那么远，而你终于想通了，要继承谷家的家业，可是又偏偏出了车祸，爹现在好恨，我真的恨我自己，没有在重要的时候保护好你，蔷薇。你知道爹有多爱你吗？你知道爹有多爱你吗？你要醒过来，你一定要醒过来，蔷薇。我才是蔷薇真正的父亲，可是我现在只能像个外人一样站在门外担心，而无法守在他的身边。蔷薇，你是爹的全部，你千万不能有事，你一定要好起来，否则爹也不想活了。

0: 顾大夫，什么事？老太太因为担心蔷薇，刚刚晕倒了。
1: 什么？你们晕倒了？啊，您要不要回去看看？
0: 顾大夫，我刚刚看见阿顺急急忙忙的往医院赶，是不是医院出什么事了？我娘她晕倒了，我也回去看她。麻烦你在这里照顾蔷薇吧。老太太晕倒了，那成，您赶紧回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了，您放心。啊，拿着，车钥匙。
1: 好。
0: 行，那你赶紧去吧。
1: 阿顺，去把车开来。
0: 哎，
1: 沈东，
2: 古大夫，
1: 真的是你啊！我以为我自己看错了。啊，你身体怎么样？听说你出现了肺痨的症状。
2: 但是我现在。肺痨已经痊愈了，您可以放心。
1: 哦、那就好。哎，当初你不应该不告而别，这多让人担心呢。
2: 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对了，蔷薇出车祸了，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她现在昏迷不醒，西医也束手无策，我也救不了她。而现在我娘也担心她昏倒了。
2: 什么？老太太昏倒了？那您快回去吧，我一个人去看蔷薇就行。
1: 他在203病房。
2: 我知道了，再见，古大夫。
3: 蔷薇，我不会同意你嫁给这个陈正定。
2: 蔷薇要和正定哥成亲。现在房叔叔在里面，他本来就不喜欢我，我是不是不应该进去打扰他？可是我又想知道蔷薇的状况，这我到底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呢？
3: 是你，
2: 房叔叔，我
3: 你来干什么？你不是死了吗你、啊
2: 方叔叔，我没死，我的肺痨已经痊愈了。我听说蔷薇出了车祸，我是特地来看她的。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需要你来看吗？行了，马上给我离开。
2: 方叔叔，我是真的很担心蔷薇，你就让我进去看她一眼吧。
3: 我都跟你说过了，这里不欢迎你。还有，就算蔷薇她醒过来。不想见你，马上给我走。
2: 冯叔叔，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啊，难道要我喊人来轰你走吗？走，走啊！
4: 怎么会没死？居然平安无恙。
1: 他的命居然这么大，而我的蔷薇却……

0: 娘的病情怎么样了？
1: 啊，娘没事，她只是心中抑郁难解，一时气血失调才会昏倒的。娘，您放宽心，别担心那么多了。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真的会病倒的。
2: 我能不担心吗？我好好的一个孙女儿啊，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哎呀，我们谷家行医救人，从来也没做过坏事。哎呀，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三番两次的折磨我呢？为什么呀？
1: 娘，娘，你刚刚才醒，别再难过了，你要注意身体啊。
3: 是啊，老太太，您千万保重身体啊，要是蔷薇好了，看到您因为担心她而病倒了，那她不是更难过吗？啊，
0: 韩冲说的对啊，娘，蔷薇现在在西医院里面，大夫们

0: 也在努力地救治他，您就放宽心，别再这么难过了。
1: 哎呦，说起那个西医的医院，我不相信那些西医，我不相信他们能治好蔷薇，赶紧把他接回家。

0: 什么？忍冬回来了？
1: 是啊，他不仅回来了，而且他的病痊愈了。
0: 真的？
2: 他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0: 真是太好了。哎，他人呢？
1: 他知道蔷薇出事了，去他的西医院去看他了。
0: 他去看蔷薇？
1: 是啊，那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找他？
0: 啊，我。那我去了啊，再见，再见。
2: 哎，对了，你真的打算把蔷薇接回来啊？那，你有没有把握治好他？
1: 我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治好蔷薇。
2: 为什么呀？
1: 虽然我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但是蔷薇这一次是因为车祸脑部受创，现在连西医都无法诊断他的病情，我该如何用中药给他治疗呢？而且面对自己女儿的病情，忽然觉得倍感压力，无所适从。
2: 你也别太担心了，你从医以来一直都是视病如亲，我相信一定可以利用你的医术医好蔷薇的，只是你要把心放宽一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哥。

0: 忍冬，真的是你。你到底跑哪儿去了？这段日子我到处在找你，可是都找不到你。我真的好担心，好想你，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振宁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0: 忍冬，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0: 任东，能够看到你平安的回来，我真的挺开心的。只不过，蔷薇这回为了救我，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我却无能为力。
1: 振宁哥，你先不要这么难过沮丧，或许他有办法救蔷薇。
0: 他？
2: 你说什么？你想请治好你肺痨的那个大爷去医治蔷薇是吧？
1: 嗯，那位大爷医术高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的肺痨医治好了，我想他应该也能救蔷薇。
0: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你马上带我去找他，走。
3: 你先别急啊，现在这么晚了，我们怎么上山啊？
2: 是啊，就算上山的话，我们也要明早上山。另外呢，我们还得商量商量送什么礼啊，也不能空手去啊，那哪好意思请人下山啊。
3: 对呀、啊，任东他喜欢什么东西啊？
1: 那位大爷脾气古怪，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把他请下山。
3: 那给钱总行吧？无论如何咱们也要想办法把他请下山治好蔷薇啊，就算让我散尽全部家产我也愿意。
0: 娘。
4: 哦，大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哦，也对，反正我们还有酱油秘方可以糊口，不怕的。
3: 你说吧，任东，到底多少钱能把他请下山？
1: 这，我觉得大爷是一个如闲云野鹤般的世外高人，如果拿重礼去聘请他，只会激怒他。啊？
5: 那这用钱也不行，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2: 任东啊，你知道他喜欢什么礼物吗？
1: 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礼物，但是我知道他喜欢吃好吃的食物。
3: 哦，好吃的食物？这总不能光请他吃顿饭就解决了吧？
2: 是啊，
3: 我觉得他应该没这么好打发的。
4: 大嫂，你在开什么玩笑啊？要请他吃饭，还不如送我的秘制酱油，至少他做出来的东西都好吃啊。
1: 酱油？有了，也许这个办法可以请他下山。
0: 什么办法？
3: 什么办法？也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就是个傻瓜。
1: 正定哥真的要跟蔷薇成亲吗？如果是真的，那我

0: 行嘛，哼。任东啊，
1: 嗯，
0: 就这么一道简单的菜，真的能请得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啊？
2: 就是啊，这管用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管用，但是大爷山上简陋，没什么材料，其实我在山上的时候啊，就想给他做一道炖鸡，但是没有好的酱油，不过现在好了，有了姑姑秘制的酱油，这道菜做起来肯定特别好吃。到时候大爷一吃觉得好，肯定会下山来给蔷薇治病的。
2: 那是当然了，我的酱油可是无人能及的，只要吃过绝对赞不绝口。多加点，多加点啊，
0: 多加一点酱油。那忍冬，你可千万要好好做啊，别把味道搞砸了。
1: 好。
0: 是有点儿，就这么简单的一道菜，真的能把大爷请来吗？
2: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0: 不如咱们拿些茶叶啊、玉石什么的东西，哎，这样显得我们有诚意啊。
2: 好，我也这么觉得。
0: 好，那咱们就准备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啊。嗯。
3: 哎，任东，你慢慢坐啊。
1: 啊，
3: 我们先去忙哈。
2: 啊，走。

0: 我，但是我们从小就认识，也算是朋友吧，总不能看着朋友有难我袖手旁观啊。哼，
1: 如果蔷薇知道你对他这么用心，他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0: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希望这道菜能扭转乾坤。

0: 脚崴了没做好，哎，
1: 我都说了，这上山啊要穿得轻便一点，谁让你穿这种鞋上山的？
0: 怎么说话的你？我们这是上山请大爷来给蔷薇治病，当然要盛装打扮一下。哎，这样才显得我们有诚意啊。再说了，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给你面子？我已到好，我脚崴了，不但不值得关心，还在这说我，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
2: 就当我没说。
0: 切，本来就一次。
3: 娘，您的脚要不要紧？还能走吗？乖，娘没事儿，别担心啊。哦，陈富贵，你看看，儿子都比你体贴。忍冬啊，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啊？过了这个山坡，马上就到了。
4: 还要过这个山坡啊？
3: 阿姨、姑姑，你们要是觉得辛苦，可以先回去。
4: 我一个人上山，请大爷就行了。啊，好，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3: 哎呦，你走什么走？啊，还有事儿。哦，啊，仁冬啊，阿姨是担心你们几个请不动大爷，同时啊，阿姨这个人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跟你们一块儿比较妥帖。
5: 对呀，我们两个一块儿去，一定能够请动那位大爷的。
3: 那好吧，你们要是觉得走不动，就跟我说一声。
0: 啊，好，好，好，嗯，
3: 带路吧。
0: 走啊，走吧，你们跟上。哎呀，
3: 慢点，
0: 当心啊！
3: 看看你的铁石心肠。啊

0: 那丫头不在，总觉得少点什么，吃饭都没胃口啊。
1: 大爷，您练功回来了，快坐下吃饭吧。
2: 要吃你自己吃，我不吃。
1: 大爷，您先坐下来，先坐，来。我保证，我做的菜不难吃的，您先尝尝嘛，肯定好吃的。来来来，我给您夹。
2: 我自己来。
1: 大爷，别再往上爬了，很危险的。
2: 我说过了，别跟着我。
1: 大爷，别再往上爬了，泥土松软，很危险的。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你给我喝的什么鬼东西啊？
1: 我给您把脉的时候，发现您脾胃比较弱，我就把家里的人参、枸杞、山药、薏米，还有一些中药，合在一起，熬了碗汤。

么这么响？是炖鸡的味道。这哪来的炖鸡啊？

0: 大爷，
1: 丫头，你怎么来了？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炖鸡来孝敬您啊。
1: 快进来，来来来，哎呀，太好了，哎，丫头啊，还是你懂我呀，好好好，太香了，好吃，好吃，
0: 您慢点吃。
1: 丫头，你说你放着城里的舒服日子不过，拿着我最爱吃的炖鸡来找我，到底什么目的啊？
0: 我，哎呀，我就直说了吧，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出车祸了，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我想请您下山去给他医治。
1: 我告诉你啊，我隐居山林呢，就是不想过问那些世事啊。我呀是不会下山给你的朋友治病的，你回去吧。
0: 大爷，我的朋友真的伤得很严重，我知道您医术高超，求求您了，您救救他吧。
1: 行了，你别说了啊，你也真是奇怪，县城有那么多医生，不管是中医西医啊，你为什么不找别人？为什么偏要跑到这儿来找我这个山野之人呢？哎呀，
0: 大爷，这不他们都治不了吗？所以我才迫不得已来找您呢，您就发发慈悲心肠，救救他吧。
1: 行了，别说了，我不去。
0: 大爷，大爷，我求求您了，您要是治好他，以后你想吃什么我都给您做，好不好？求求您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会去的。哎，
0: 大爷，大爷，您就答应我吧，就这么一次，大爷，我求求您了。
1: 我告诉你啊，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快回去吧，快出去。
0: 大爷，我求求您了，好不好？
1: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你不走是吧？我走。
0: 哎，大爷，您等等我。大爷，
1: 你这个丫头啊，没经过我同意就带这些外人到我家里来，我告诉你们啊，这里不欢迎你们，你们快回去。
2: 大夫，我知道你不喜欢被外人打扰，可是我的朋友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而且没有人可以医治他。我听说您在短期内治好了忍冬的肺痨，可见您医术高明，我求求您了，下山救救我的朋友，下山救救他吧，我求求您了，
3: 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0: 大爷，您看我们这么多人这么有诚意，您就帮帮我们，救救他吧，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我说过我不去，我绝不回去，你们快走吧。哎呀，
2: 这
4: 还好我没有准备。
5: 大夫，您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让您白白就这么下山的。您看，我们把要给您的报酬啊都带来了。您看，这儿。
6: 你们把我当什么？
1: 啊？你们以为我展雄会被这些东西利用吗？啊！你们在侮辱我的人格！
4: 哎，大嫂，怎么办呢？哎呀，
5: 展大夫，就算您不愿意跟我们下山，您至少也得把您那个治疗肺痨的中药秘方卖给我们呀，这样。我们也可以拿去给蔷薇治病，不是？
1: 你说什么？让我把我的秘方给你？你以为我的药是仙丹呢？啊，什么病都可以治吗？你这个家伙，快滚！
7: 哦，您是不是展雄，展大夫？是不是就是您把执照借给我爹开中药铺的？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

0: 施肥，还要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个不是，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茭白割两次，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1: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也说
2: 对对对对，
1: 这个藕很。

0: 糯，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1: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0: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1: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对，
1: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品种是
1: 紫米，
2: 哦，对，是这样。
1: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
1: 嗯，
0: 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哎，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
1: 嗯，
0: 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

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欢迎，
2: 好，
3: 谢谢。
4: 再说嘛，突然间要搬迁，所以辛苦。然后来
5: 也是，
6: 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6: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7: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6: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7: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6: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7: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6: 好，
7: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6: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7: 没有。
6: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7: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7: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1: 曹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6: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1: 像新疆呀。
6: 看见没有？
7: 是的，厉害。
1: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那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7: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6: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1: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这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7: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6: 是的，是的，
7: 所以江南。

0: 义，这个义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义。这是高手啊，
1: 确实是高手。
2: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0: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涩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1: 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打通产业产销链条，深化文旅双向引流，深耕医疗帮扶协作，粤黔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双向赋能共进，携手谱写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新篇章。
1: FAST 提前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施工，进入观测前调试阶段。
0: 首批30亿元民企再贷款落地贵州以来，我省金融机构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差异化用款路径，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1: 镇远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供不应求，当地开放县委大院，提供免费休闲文艺展演空间。
0: 贵阳小巨蛋首秀，全球40国顶尖高手集结，2026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比赛昨天开打。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广东与贵州再次携手，两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围绕农业人数制深化合作，协作内涵不断拓展，持续书写着山海相依、携手共富的崭新篇章。
3: 在铜仁市万山区高楼坪乡的肉牛屠宰基地，工人们正将封装好的牛腱子、牛肋骨和吊笼分装打包。这批冰鲜牛肉将直接发往广东深圳。
4: 以前做热鲜肉，基本销往周边500公里以内的区域，现在做冰鲜，根据客户需求，按牛的部位分类销售，和东莞、深圳的采购商有长期订单，销路稳定。
3: 从热鲜到冰鲜，从深山到大湾区，靠的是粤黔协作机制下养殖加屠宰加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依托3.38亿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如今铜仁肉牛存栏已发展到45万余头，构建起以市级枢纽仓为核心，联动县级节点仓和广东东莞前置仓的前货云仓配送网络，开通朝发夕至冷链专线，将优质农产品运输至湾区市场时间压缩至24小时内，
5: 打通从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

0: 迅速的群链条，让同仁的好产品服务大湾区消费者，同时促进同仁产业升级，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
1: 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让鲜活农产品加速出山，也推动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遵义煤炭经开区石连镇黄连坝村红肉蜜柚年产量达800万斤，但长期以来产业仅停留在卖鲜果，附加值低，销路受限。得益于珠海市与遵义市的协作，两家广东企业在煤炭联合设立食品科技公司，延长蜜柚产业链。
2: 投资2000万元，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到7000万罐，设立产学研基地，带动当地2万多亩红肉蜜柚品质提升，辐射带动农户3000余人稳定增收。
1: 跨越千里的产销连心桥，一头连着贵州的菜园果园，一头连着大湾区的餐桌果盘。目前全省共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531个，贵州鸡蛋已占到广州市场份额的1/5，在广东市场年销量超10亿元。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帮助采购销售贵州农特产品1018亿元。农业产业协作成果丰硕，文旅交流同样拉近山海距离。去年十月，兴义万峰林景区新增打卡地蜂巢集，汇集本地美食、民族文创、潮流品牌的集装箱商铺，让各地游客眼前一亮。
3: 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新鲜价值。
1: 2021年起，广东惠州与贵州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组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与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蜂巢集，吸引150多家商家入住。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
4: 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观光，现在可看、可玩、可体验。
1: 两地携手持续深化文旅协作，大湾区游客避暑专列开进贵州，贵州的各类主题旅游推介会亮相广东。2025年，广东省入黔游客2824万人次，同比增长44.7%，位列贵州省外客源地市场首位。文旅搭桥拉近山海距离，医疗协作则守护着百姓健康。十四五期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贵州，以专家派驻引领加本土人才培育双轮驱动，通过一对一带教、本部进修学习、全方位临床科研实操指导，系统性提升本土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5: 不少的年轻骨干已经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先进的一些理念上得到了非常好的进步，在患者的心中，在我们贵州的医疗行业里面都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
6: 两家医院的技术平移，我们累计引进新技术261项，截止今年5月底，两家医院累计完成门急诊106万人次、手术2.65万例，吸引了省外患者来前就诊13万人次。
1: 截至目前，广东累计派出长短期医疗专家1302人次，全省累计选派430人次赴广东医疗系统进修培训。今年，两省卫生健康委将完成新一轮协作协议签署，逐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
7: 下一步，落实广东省43家3级及以上医院对口帮扶我省县级医疗机构的工作，引进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来前挂职锻炼，推行师带徒机制、专科成团式进修，持续提升本土医护人才培养质效。
1: 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粤黔协作正加速形成全方位互动格局。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向贵州拨付财政援助资金超174亿元，以此为牵引，两省在产业培育、消费协作、文旅融合等领域全面发力，推动广东的市场、技术、资金优势与贵州的生态资源、人力禀赋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不断凝聚起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奔赴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
8: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领域，广东的技术研发优势与贵州的政策资源优势更能形成叠加效应。来看一家深圳企业是如何在贵州从零起步并一步步成长为龙头。

0: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上屯公司，一粒粒漂洋过海来的镍铁合金，折射出贵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的蓬勃态势。
1: 这就是来自于海外集团的自由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提供的镍铁合金，还有80%的铁，15%左右的镍，通过旁边的贵州首条镍铁分离系统，每年可从合金中分离出30,000金属吨镍原料和800,000吨硫酸亚铁。
0: 目前，锂电子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有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和磷酸铁锂两条，分别要用到镍和铁，因此这条镍铁分离产线也让盛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布局两条路线的企业。
2: 我们是双核心布局，简单说就是左三元右铁锂，这边我们生产的金属锂被用于镍钴锰三元锂电池，往另一边我们生产的硫酸亚铁被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在技术路线尚未定论的产业变局期，我们同时进行布局两条赛道，相当于一个企业撞上了一个双保险。
0: 盛屯的总部位于深圳，乘着跃前协作的东风，2021年企业在福泉投资35亿元建设新能源电池材料产线，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的叠加优势，让盛屯在福泉的基地风生水起。2025年实现产值41亿元，带动就业1500余人。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在盛屯的周边已经聚集了夏屋新能源、成都洪波和河南滦杭等多家企业。
1: 通过以上招商，我们把下游的夏屋新材料引进来，下屋又把它上游的两家企业引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企业越聚越多，那么我们企业之间不仅是产业链的一个延长，相互耦合会越来越深，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0: 盛屯的信心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25年他们与福泉市签约，决定投资58.9亿元建设3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然而不到3个月，盛屯就将磷酸铁锂项目升级为40万吨，投资额也增至70亿元。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磷矿到新能源电池材料的全链条闭环。
2: 我们追加投资，一方面是对新能源材料行业的未来比较看好，目前整个行业还处于一个洗牌期，拼的是技术积累和成本的控制，对此我们非常的有信心。第二方面也是贵州的富矿经开政策和贵州的营商环境比较好，我们在这边也发展企业的深有体会。
0: 今年1到4月，福泉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5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7.8%，一季度工业占 GDP 比重超60%。
3: 福泉工业的快速发展，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突出。1到5月份啊，11家10亿级以上的工业企业产值占比89%，其中裕能、孟福集团、盛腾等企业贡献突出。在企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紧盯项目用地、能耗等核心需求，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正式投产全程驻点跟踪，促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4: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6号，民革省委13届24次常委扩大会议暨2026年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二次学习会召开，研究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和作风建设年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主委王世杰出席并讲话。
5: 昨天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已经完成基本安装施工， FAST 进入调试阶段。
6: 这里是中国天眼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的施工现场，经过连续1个半月的施工，6根国产的钢丝绳现在基本安装完成了，进入了最后调试阶段。可以看到呢，在馈源舱、机房还有塔顶3个位置，施工人员们正在记录钢丝绳的原始数值。那这些工作准备完成之后，中国天眼的馈源系统将首次被中国造的钢丝绳牵引升空。
7: 按照原计划的话，我们应该在6月底，现在呢是在6月中旬就已经把施工全部做完了，设计了一些工装让换手更加便捷，比如说我们仓手锚固头那里的一个工装，原先的话大概是要1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拔出来。旧的绳子是全部回收了，用作绳子的一个残余性能的一个检测实验，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准备升舱。
6: 现在这个30吨重的馈源舱已经被牵引到了大约20米的高度，它将在那个位置悬停24小时并记录相关数据，

0: 之后在钢丝绳的牵引下沿极限位置走一圈，再记录相关数据。大约两天之后，所有的测试和数据记录完成，那 FAST 就将恢复正常观测了。今后预计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次体检，保证 FAST 的安全运行。
1: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从研发的成本上

0: 再贷款，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纾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金融动力。二月，贵州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正式落地，30亿元专项资金发放给贵州银行、贵阳银行、贵阳农商银行三家金融机构。面对资金投放的核心需求，各行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用款之路，让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1: 这段时间，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商圈企业开展走访摸排，他们通过建立辖区内民营企业白名单，锁定优质客户，再让贷款资金精准汇集优质经营主体。
2: 我们对于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进行了摸底，筛选出300多家优质客户，确保再贷款资金放得快、放得准。这家商户就是白名单其中之一。
1: 这家商户在石板地利物流园经营了30多年，主营进口水果批发。今年3月初，正值泰国榴莲采购旺季，商户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急需贷款支持。他们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3天后就通过审批。
3: 做水果生意，资金需求有极强的季节性。3月份，我贷了300万采购榴莲，以前贷款利率都要在4%左右，这次只要3.15%，一年节约了2万多的成本。
4: 再贷款主要支持科创、民生、盛农类的中小微民营企业，300万以下的3个工作日办结，300万以上至2000万元以下的5个工作日内办结。支行力争2026年民营企业贷款达15亿元以上，服务企业超过500户。
1: 这家银行则是以再贷款资金加金融产品融合为抓手，通过简化担保流程、降低融资门槛，持续扩大政策资金覆盖面。
5: 将再贷款政策与我行中小企业信贷通、优企贷等产品深度融合，形成政策加产品加服务一站式方案，精准匹配企业采购、生产、周转、扩产等需求，直接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截止4月末，撬动民营企业贷款1.2亿元。
6: 人民银行给到的再贷款资金低于市场化的资金成本。既然央行把这么好的政策给到我们银行，银行方呢也要把这个政策让利出去。只要是私人控股，并且是中小微企业的这些客群，都是符合我实施的范围。资源的话，也会在科技领域、制造业领域啊、乡村振兴这些领域的重点倾斜。
1: 依托10亿元再贷款资金，该行已撬动全省民营企业贷款超70亿元，惠及民企1389家。
7: 截至1季度末，贵州省已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0.9亿元。下一步，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合理把握民营企业再贷款发放节奏，并定期跟踪政策执行效果，支持省内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
8: 在大家的印象中，县委大院往往是庄重严肃的办公地点。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当地主动敞开县委大院大门，将其变成市民游客免费喝茶听歌、休闲放松的共享庭院。一起去看看。
9: 这段时间，每到晚上7点，镇远县委大院就响起音乐声，本地艺人轮番登台献艺，往来游客可进入大院随心聆听，也可即兴登台现场点歌互动。
10: 我们走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就被里面的歌声给吸引到了，这里让我非常的放松，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9: 镇远县委大院始建于1956年，建筑古朴雅致，承载着厚重的城市记忆。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镇远古城游客量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位日趋紧张。为提升游客体验，县委立足实际需求，主动打开大院大门，热情迎接八方游客。
11: 感觉很不错啊，这样的用意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可以宣传一下镇远县的这个文化历史。
12: 在下班的时间开放县委大院，利用空闲场地设置互动感、体验感很强的坝坝茶和音乐会，也是打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围墙。
9: 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镇远县委大院将持续开放，并推出包粽子、制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供游客体验。 6月14号，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15名考生和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基地，详细了解高考评卷工作流程。据悉，今年的评卷工作6月10号开始，参与评卷工作的共有2200多人。高考评卷将继续实行网上评卷，选择题自动识别判分，非选择题随机分发给至

0: 找两位评卷教师。
1: 教师根据标准分别进行评阅给分，系统会自动比较两名教师的分数，若差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则是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若是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将自动的分配给第三名教师来进行评阅，分数进行两两比较，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取差值小的一对平均分，若依然超出了误差范围，则由系统发送给评卷专家组，由专家进行评阅。
0: 今年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加大了多层把关防误差的力度，通过建立质检组、学科组长、专题组长、题小组四级质量监督机制，严格把控评卷质量。
2: 老师都非常的认真，改卷的话是全部一起放在这里改的，然后不存在说哪个学校就固定给哪些老师改，我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3: 两位老师打的分数，它的分差只要在允许范围内，那么就取平均数，我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确保了我们的分数呢有一个合理的区间保障。
0: 目前评卷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昨天，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在全新落成的贵阳体育馆正式开赛，这是该项世界顶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比赛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并争夺2028洛杉矶奥运会关键积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拳击世界杯总决赛入场券。其中，中国共派出20名运动员参赛，包含张家茂、吴瑜、杨成宇等贵州籍运动员。
4: 世界拳联世界杯的第一次落户中国的赛事，我们搞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拳击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的来源地，氛围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国家队的好几个重点运动员也是来自贵州，包括这个硬件、软件各方面，我们觉得都非常适合承办。贵州本身就是中国拳击协会的一个训练基地，保障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加强和贵州的合作，希望贵州能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5: 这里太棒了，能站上这里的擂台比赛，我特别开心，我非常期待登上擂台，打出精彩的比赛，拿下金牌。
0: 本次赛事的举办场地贵阳体育馆被市民称为贵阳小巨蛋，首次投入使用便迎来世界级赛事。场馆配备国际标准的拳击场地与赛事功能区，可容纳近10000名观众观赛，硬件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6: 我也是贵州拳击的一员，能举办本次的赛事，我觉得是很荣幸。这次到现场来看比赛，能让我们学习，希望以后多多来贵州。
7: 在贵阳市举行拳击世界性的比赛，我感觉这是比较难得，能够在那么好的场馆观看那么有质量的一个拳击比赛，看到中国队的拳击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加油。
0: 6月14号，总投资9.7亿元的500千伏汶川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该项目全长129公里，新建铁塔282基，以及一座500千伏单砂变电站，结束了黔北地区汶川、正安、道真等地缺乏500千伏电源支撑的历史，也成为贵州第30座500千伏变电站。据统计，2025年汶川、正安、道真3县用电量达30.74亿千瓦时。预计15/5末将增至64亿千瓦时。
8: 工程的投运将有力提升汶川、正安、道真3个县铝、钛、氟产业集群的供电保障能力，同时作为我们遵义电网主网架的重要延伸，还将为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跨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坚强支撑。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各地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目前，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人民日报报道，遵义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各地立足特色深耕农文旅产业，传承乡土文化，完善乡村治理，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新图景。
0: 贵州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在贵阳主会场，20多家相关部门

0: 能和金融机构通过案例宣讲、有奖答题、公益打卡等形式，向市民科普养老骗局、虚假投资等高发金融风险。
1: 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贵州城市赛日前在贵阳顺利收官。来自贵州、广西、重庆、辽宁、浙江等地的173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展开209场激烈比拼。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0: 来这里找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的爸爸。当初为了哥哥能过得好，我被爸爸送走了。
1: 送走那年你多大？
0: 那年我十岁。
1: 十岁已经懂事了。
0: 在我六岁那年的时候吧，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工作特别忙，但那个时候就把我和我哥哥分别寄养在二姑和三姑家里面。就是有一天吧，我放学了，听见别人在说我妈妈，说我妈妈被我爸爸打了，然后被我们同村的人带走了。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想，我是个没妈的孩子了，我就这样被我妈妈抛弃了。
1: 妈妈从那以后再没回来过？
0: 没有，后来吧，我就回到我哥哥那里，然后我看见我哥哥站在门口，他在那里看见我回来了，他高兴，他牵着我的手说：“你累不累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我一下子就哭了。我哥哥他当时特别慌乱，他就问我，他说：“妹妹，你怎么哭了呀？”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是不是走了？”然后哥哥就安慰我说吧，说：“妹妹，妈妈不是不要我们了，她只是被别人带出去打工了，会回来的。”爸爸到外面去，你到新疆那边打工也是想让我们过得好一点。当时我也觉得吧，我除了哥哥，我没有别的人可以去依靠。就在我八岁那年的时候啊，我爸爸他跟我二姑他们打电话，就说想我们了，就把我和哥哥也带到新疆了。

0: 我们到新疆以后才知道吧。我爸爸给我们找了个继母，那个时候啊，继母呢就觉得我们不如他自己的孩子，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觉得我们做得不好。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吧，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廖小姐，他说你看我们家里面的条件也不好，你每天还要看你继母的脸色过日子，我给你找好了一个人家，他们家里面没有子女。我当时不愿意，后来我爸爸又说，他说你走了吧，你哥哥会过得好一些。当时我就动摇了，我就觉得吧，哥哥一直以来都保护我，什么事情都为我想，有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总是想着我这个妹妹。如果说我走了吧，我爸爸还有我继母他们会对我哥哥好的话，我也觉得值得了。后来我答应了他，但是我跟哥哥说我要走了，然后哥哥跟我说，但是好，当时我听他的声音有点不对，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在哭，我当时真的好想去安慰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要走的是我。我以前跟他说过我不会离开他，他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要走。
1: 养父母对你好吗？
0: 我过得并不怎么好，那时候刚过完年，在开学的时候吧，他答应过我爸爸说要送我去读书，可是他没有。有一天早上我真的睡在床上面，他就把我拉了起来，他当时就丢了一个被子和一把锯子给我，他叫我去打猪草。那个时候我在新疆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猪吃什么样的草，我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就这样被他赶上山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孤独，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吧，我哥哥要是在我身边该多好，至少我哥哥会陪着我，他以前从来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去逛，有什么不懂的我都会问他，可是这一次我就要一个人去面对。
1: 那个时候你十几岁了？
0: 那个时候我才11岁。
1: 哦，从那以后你就再没上过学吗？
0: 没有。
1: 一直到现在还待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
0: 我是从14岁的时候我逃出来的。
1: 离开那个家了？
0: 对。嗯，他每天就让我打猪草、做饭、洗衣服，还有就是劈柴，
1: 一直干到14岁逃离。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了，我再也不要待在这个家里面了。我就早上吧9、10点钟就走，走到下午的4点多钟，我走到了一个湖边上，有一个开船的一个叔叔，他就看见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准备到哪里去啊？
1: 你再没回新疆找你爸爸？
0: 我不敢回去找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怕回去会打乱他们幸福的生活。于是我跟那个开船的说，我要找我二姑家。我到那里时候已经天黑了，就感觉那不是我熟悉的大族。我爸爸跟我说过二姑家的号码，但是我搞丢了。当时我觉得我好绝望，我觉得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为什么会找不到我二姑他们？那个。

0: 城市好陌生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害怕。我就站在那个车站门口吧，站了有2个多小时。后来有一个好心的老板娘，当时她把我拉到她的饭馆里面吃了饭，她问我，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就跟她说了，我从我养父家里面逃出来，找我二姑家。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你要不在我们家住一晚上算了，明天我帮你去找。后来第二天啊，那个老板娘带着我到大竹里到处去找，到公安局去问我二姑家的地址，查名字，当时还要了好多号码。那个老板娘拿着电话帮我挨个挨个的打，挨个挨个的问，可是人家都说没有这么一个人，找了有3、4天都没有信息。但是你可能是走错了，这里不是你二姑家那个大主。于是当时我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了。那个老板娘看我可怜没地方去，她就把我留在他们的店里面了。于是我就在那个老板娘那里做事情嘛，做了有1年多，我还是想我家。于是我跟老板娘说，我说我想家。她当时给了我50块钱，她说你要去找就去找吧，找不到就回来。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老板娘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的，给了我一种家的温暖。后来我就到四川的各个大竹镇啊、大竹乡还有大竹市这些边打工边找。就这样吧，在各个城市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在超市里面打扫过卫生，学过美容，也做过保姆，也在大排档里面卖过酒，也在酒店里面做过服务员。那个时候找了很久的，找了将近有3年多，但是没有一点音讯。
1: 我现在在一个汽车灯泡厂里面做事，一个灯泡线下来有7、8道工序。我刚进厂的时候，老板跟我说要我在1个月之内学会，但是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我知道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了，不再是他们的负担了。我就想让回到他们的身边。
2: 你现在在哪？在你老家？
0: 我在湖南跟着我老公一起。
2: 多大遇到了你现在的丈夫？
0: 2013年的时候吧，我认识了我的老公，他比我大6岁。我在厂里面上班的时候吧，没有固定的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我老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于是他让我上班的时候跟他打电话，他说他送我，他总是会问我，他说有没有钱呢，天气冷了多穿点衣服。有时候我上夜班，他问我累不累，饿不饿，
1: 他现在还是很呵护我，他怕我累着了，他总是说他来洗衣服。我想家，他就带着我到湖南都市去找记者跟寻人启事，他还带我到派出所去打听。他常常跟我说，费力的事情我来做，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哥哥一般，他懂得照顾我，安慰我。
3: 我觉得他的内心当中，第一是很善良，他会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然后呢，在他养父对他不好的时候，他选择逃跑。然后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坚持不懈的寻找当中，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 所以做一个善良的人。

0: 人，只要你坚持正确的方向，也一定会有一份相对好的一个收获，并且为家人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还是挺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1: 你找你哥哥我们能理解，找你爸爸好像挺不能理解的。你不恨他吗？
2: 当我有了我自己的女儿吧，我能体会到做父母的不容易。
1: 你开始原谅他了？
2: 对，我也能回想起吧，当初在新疆的时候，我爸爸也是对我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吧，我爸爸为了让我们读书，他自己的藏了私房钱，后来被后妈发现了，后妈还跟我爸爸吵了一架，于是他逼着我爸爸把我和哥哥送走，爸爸在逼迫无奈之下吧，才把我们送走，他跟我们一起上火车。
1: 那时候也带着你哥哥吗？
2: 带着，上火车没多久吧，我爸爸就问我们，他说你们想回去吗？还是想跟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和哥哥特别依赖我爸爸，我们不想离开他，于是我爸爸到了下一个站的时候把我们带下了火车，他说我们不回老家了。他当初送我们走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才送我走的，我能理解他。我现在特别是有了我的女儿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现在想找到他们。
3: 善良的他用自己的自立自强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因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收获了爱情，在成为了孩子的母亲后更体谅了父亲的初衷与无奈。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幸福，不用再担心会成为家人的负担，而他还想要承担更多对亲人的责任，找到爸爸和哥哥。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来，我们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4: 陈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来找家的这个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我们分析了之后呢，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路，我们希望从你的养父母家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你当年被送到这个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在四川生活，所以我们也是联系了四川的警方，首先去拜访你的养父母，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确切的消息。
5: 根据你提供的养父母的姓名，家住在四川泸州石桥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你的养父母，跟你养父母家进行了多次沟通询问亲生家庭的讯息，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你父亲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父亲的姓名。
4: 那么第二路呢，我们就帮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把这个寻人的信息发布了出去。很快我们收到了一个志愿者的反馈，
6: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现了一个寻亲帖，寻亲人叫廖明福，寻找他离家不回的女儿廖孝珍，他提供的信息与你提供的你父亲姓廖，你小时候名字廖孝珍，以前居住的地方是新疆，部分信息吻合，但他的儿子叫廖孝斌，而不是你提供的廖孝兵。另外他说他的女儿应该记得自己的家是自己不想回来，这与你的情况不符，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5: 我们立即联系了你们双方，为你们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不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我当时送你走的时候也是对你好，谁知道现在。
1: 来，请到这儿来坐下说来。
0: 老师好。
1: 你好，女儿和爸爸真像。来，请坐。
0: 哎，谢。
1: 跟我们说一下，送出去是希望他们过得好。
0: 哎，对，当年走了以后，我就跟一个礼拜以后，不是我们住在二个家庭嘛，我们就分开了。当时我想，我女儿送走了，我跟你过得还有啥意思呢？当时走的时候嘛，我是希望她过得好，比我好一点，也没留她的地址，只知道她那个养父姓陈，只知道是泸州的，回去找也找过，一直也没找上。我们在阿克苏那边电视台也登过，还是有无音信。
1: 哥哥后来去哪儿了？
0: 妹妹也走了，她一直就给我脸色看。也对我也不好。后来我们父子俩过了两三年，乱得一团糟。他哥哥为了跟我两个赌气，妹妹走了，哥哥也走了。到现在14岁走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地方去了。
1: 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2: 其实就是哥哥因为妹妹离开
0: 了，哥哥因为爱妹妹走了。
2: 跟爸爸在一块生活呢，两个大男人过得也不太顺畅。爸爸在外面打工，哥哥可能负责在家里做个饭、洗个衣服。因为一些争执，哥哥一气之下离开家，说去要找妹妹，就再也没回来过。但是我们分析啊，因为爸爸说哥哥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拿身份证，才14岁，所以可能不会离开太远，应该可能还在新疆自治区范围之内。
1: 如果今天他能看到电视的话，
2: 对，
1: 也许会来找我们，我们继续帮你找哥哥，好不好？
3: 好。
1: 今天找到爸爸高兴吗？
3: 高兴。
1: 还没找到哥哥，很遗憾吧？
3: 我还是想找到我哥哥。
1: 坚强点啊，孩子，你对着镜头跟哥哥说几句话吧，万一他在收看我们的电视。
3: 哥哥，你知道我在找你吗？我好想你。我和爸爸太远了，我希望你也看到了，你来找我，我们想一家团圆。我和爸爸都会很想你的，你回来好吗？
1: 哥哥听到了，也看到了画面上的爸爸和妹妹都在哭泣，呼唤他回来。带着爸爸回家，
3: 谢谢你们
0: 俩，
3: 谢谢，
2: 不谢。我们期待着早日跟哥哥一块儿最终的圆
1: 见面，对对对，一家子团圆，不谢。虽然有缺憾，没有找到哥哥，但是我们期待着这一天，哥哥和妹妹、爸爸一家团聚，我们心里依然很温暖。
4: 时隔17年，父女终于团圆。17年的牵挂，17年的想念，在这一刻释放在父女俩的怀抱中。廖孝真的善良、自立自强和坚持，让他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自己的幸福。让我们一起携手，期待哥哥早日回家。让这一家人更加美满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6: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7: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8: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2: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6: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9: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0: 小瑶，咱们成亲吧。
7: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9: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7: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
11: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象。
3: 哦，请问解开了没有啊？
4: 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3: 哦，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

0: 长满了
1: 点了。
0: 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1: 库里马是谁呀？
0: 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
1: 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
0: 没有一群，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1: 哦，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2: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3: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达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里失踪了。
2: 的确很奇怪，你知道它会去哪儿吗？
3: 我也不知道，但它的失踪也许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有关。
2: 一般来说，只有大型动物的出现或者是消失，才会导致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方说，大象就是这样。
3: 是的，它的名字叫库里马。
4: 听起来谜团重重，可以起名叫大象失踪之谜。
2: 的确如此，妹妹，凭借你的侦探技能和希瓦的专业知识，由你们两个前去调查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你们驾驶甲壳虫艇去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希瓦，卡西西，哦，你们能来真好。
2: 这没什么的，珍珠，我们近距离查看一下杂草。
4: 这片区

0: 要小心点儿，我可不想伤害到植物。
1: 没问题的，我们会像踩高跷一样经过这片草地。
2: 哇哦！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1: 传感器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声音，
0: 是什么呢？
1: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着他走。你们听，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坐稳了。
3: 哇，这里可不止一头大象，有一大群大象在这儿。
1: 打扰一下，你是库里马吗？
4: 不是，我是马托普。库里马已经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过了。
3: 哇，你们就是这样互相联络的？
4: 哦，是的，一般我们会到这里见面，来这片空地上。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正在寻找库里马。你们有谁见过他吗？
4: 我们一般不结队赶路，因为我们是森林象，有的时候大象妈妈会带着她的小象一起走走，但是我们大多独来独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0: 这么说，森林里的那些小鹿都是你们踩出来的？
4: 是的，我们不仅仅是踩出小鹿，我们还清除路上的杂草，采摘水果并传播种子。
0: 这么说你们就是园丁了，真是太厉害了。
4: 我很喜欢园丁这个称呼。
1: 看起来你们维护了这片森林的环境，也造福了这里的动物。
0: 因此，如果说森林象消失的话，森林里就会长满杂草。
3: 所以那片森林杂草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库里马突然消失不见了，对吗？
4: 如果库里马在的话，森林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有点担心他了。
3: 放心吧，马托普，我们会找到他，解开大象失踪之谜。
4: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1: 不如你们就留在这儿，看看他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们到别处看看，寻找他的踪迹。
4: 好的，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0: 寻找线索的同时，我们可以跟园丁森林象一样，顺便清理杂草，做些库里马的工作。就用甲壳虫挺的大脚踩倒那些杂草。
1: 既然这么做对森林有好处，那我们就开始吧。
5: 库里马，是你吗？哦，原来不是库里马。
1: 哦，抱歉惊吓到你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目前正在寻找库里马。你在这儿见过他吗？
5: 有阵子没见到了。他走的那条路上现在长满了杂草，像我这样的水牛置身在这片杂草中都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
3: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一般情况他都会走那条路的。
0: 谢谢你。
1: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库里马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呢？
3: 也许我们该去错误的路线上收集一些线索。我能上去看一看吗？
1: 当然。
0: 卡西西，你在做什么？
3: 我现在和大象一样高了。啊哈，这里的树皮被剐蹭掉了，证明库里马来过这里。前面的树上好像也有。
0: 哦，树皮可不像杂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长出来。
1: 看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库里马留下的线索。
3: 哇，看，一头大象，而且还有一头小象。
0: 说不定是库里马。
3: 需要我们的帮助，
0: 怎么做才能帮到他们？
1: 我有办法了，坐稳了。

0: 既然你妈妈已经被引开了，那我就要吃点心了。那是什么？哦，嘿，别给我捣乱。
1: 哦，瞧那大家伙，
2: 他看着好大呀，而且也好吵啊。
0: 我们离开这儿吧，
3: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4: 妈妈，
3: 母鹏达，你没事吧？

0: 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来帮助你们的。
1: 你是库里玛吗？
2: 你们怎么认识我？
0: 你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不见了。
3: 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2: 我下来是想多拿些食物，没想到他也跟着下来了。他是姆彭达。
3: 你好，姆彭达。
2: 他现在还没长大，所以没办法爬上陡峭的悬崖，我也没办法带他上去。
3: 哦，所以你们被困在这里了。
0: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姆彭达爬上悬崖。
2: 那太好了，谢谢。我们得快点，不然狮子又回来了。
0: 抓住姆彭达。

0: 你成功了，姆彭达，你战胜了那些狮子。
1: 我本以为这片森林会杂草丛生，但看起来有人帮我采了杂草。
2: 是我们采的，希望你不会介意。
1: 介意？感谢还来不及呢。这边姆彭达，我们去见见大家。
3: 库里玛，哦，你回来了，谢天谢地。
4: 真的是你啊。
1: 是的，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我的孩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姆彭达。
4: 嗨，姆彭达。
3: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
0: 这下大象失踪之谜解开了。
1: 感谢你们的帮助，赶快过来吃一些水果吧。
0: 哦，味道真好，谢谢。
2: 卡西西，小心吃到种子。
0: 哦，好吧，这些种子还要用来种植呢。姆彭达，你可以帮我种下这些种子吗？
2: 你太棒了，姆彭达，未来你也会是一个园艺大师。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森林象。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上。
4: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5: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羚，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羚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羚追随着阴雨。

0: 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他们食用。
1: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2: 请过来检查吧。
1: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3: 嘿，西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0: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3: 我的老天爷呀！
0: 这些小牛羚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4: 妈妈。
3: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4: 妈妈，
5: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6: 哈兰比，
7: 哈兰比。
0: 什么是哈兰比？
5: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8: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2: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3: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1: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5: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3: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2: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5: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8: 狮子在哪里？在哪
9: 里？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1: 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3: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10: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羚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1: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1: 这位是他母亲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3: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0: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2: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
1: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3: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0: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3: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1: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1: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7: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0: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2: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13: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7: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13: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2: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10: 好主意，大西西，
13: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7: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13: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7: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3: 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12: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